0: 较的没有那种心可以定下来的感觉，
1: 嗯，
0: 而且租的房子，实话实说，就是你不会像自己房子那么那么的爱惜，
1: 嗯，相对来讲是这样的哈。但是呢，确实现在呢，很多房东如果说发现了他的房子会有一些耗损，他会让你折价的赔给他的。
0: 对，你这个讲的不错，可是你要再想十几年前的时候，其实大家的房子那个时候租房都不咋地。装修的都很普通，你想那个时候我租一个两室一厅什么都有的，就是空调电视，冰箱，微波炉，洗衣机，我们不讲这个牌子好不好或者有多新，但它都全嘛，在汉中门就金丝立起来灯后面，两室一厅才1100块钱，便宜吧，
1: 便宜，
0: 现在你至少3000起跳吧，
1: 至少，
0: 对不对，
1: 至少
0: 才1100，而且可以月付，
1: 现在月付的也很多，
0: 现在也很多，但那个时候其实月付的不多，
1: 对，
0: 是什么呢，就房东给了我一个那个账户，然后就说他在国外，然后呢就我每个月呢要把这个钱存到他的账户里面，因为他要还贷款，然后那个时候存钱不是像现在这样哦，你银行一划账 APP 就过去了，我要到银行去，就每一个月要去银行把这个钱打到他的账户里面，
1: 就是这个操作步骤哈，流程呢还是相对比较繁琐的，
0: 对，然后那时候交水电费要去银行，所以我每个月就是我集中有一天我要去银行这个汇那个房租，然后再去银行交那个水电费，所以想想，但你想想现在也是一种经历，他们肯定都不知道，像小黑小白他们肯定都不知道了，
1: 对，他们没有吃过苦的一代，
0: 对，你去银行交过水电费，你瞪着这么大的眼睛看着我，
1: 我都没有去银行交过水电费，更何况你们了，
0: 去你说的是那个公司是不是水电局什么的，那可能是你们浦口区是这样吧，就这里还没有，就继续银行交就可以了，后来就银行可以代缴，就意思是你就是银行有这个 APP 的功能，你去开，不是 APP， 就银行有这个功能，你到柜台去办一下，你把你的银行卡挂钩，然后就每个月自动划账，
1: 所以这样看起来其实我们现在确实生活便利了很多，
0: 对呀，
1: 时候一个手机能够完成很多的事情，对吧，
0: 所以你的时间成本是不是也降低了，
1: 对
0: 啊，所以你看同样
1: 人就更空虚了，
0: 真的是以前都要去，以前我还记得那个大洋百货啊，每年会搞一个内部团购节，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好朋友认识里面的人，就会带我们先去内部团购，一段有一块地方嘛，然后就快递小哥就会把快递扔在那个地方，我每次回家就是我要拨开来看一看这个我到底买了个是个什么，然后拆在那边，虽然说方便但是没有乐趣，
1: 对，是的，
0: 真的没有乐趣
1: 啊！去线下呢，如果你去线下的话，那个时候你会试一试看一看，哎呀这个好看那个好看，对吧，形式价值，你的旁边的售货店员什么的也会给一给，
0: 这个还不算什么，以前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可以去超市，用家乐福啊，沃尔玛呀，对吧，大润发那种大超市里面去推着购物车买着，可有感觉了，每一个看一看，你反正也看不懂，还要看配料表是多少，有效期到什么时候，就很有那个乐趣，
1: 对，那个时候配料表看不懂的应该就是看一下有效期到什么时候，对吧，
0: 就假装要看一下那、这个配料表里面有什么对吧，虽然也看不懂，但你很有乐趣啊，是不是这个概念，然后结账的时候把信用卡给他，然后这个输个密码什么的，然后你拿走，好，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住在汉中门，我唯一一个大超市要去就是凤凰西街对面那个，就你家过来会经过，那个地方最早还有一个房子叫西祠堂巷，就十几个平方，20个平方那种。
1: 哦，那边也有个叫西祠堂巷的地方啊。
0: 就那个公寓叫西祠堂巷。
1: 啊，
0: 然后那下面有一个大润发还是？哎呦，你看你。
1: 他是哎呦，骄傲的不得了。
0: 不得了，真的是。
1: 但是呢，理论考试不过，能给你证吗？
0: 实操有什么用呢，对不对，就跟主持人考试一样的，你除了考出镜你也要考笔试的，
1: 对，
0: 你笔试不过还不是没用，你说的再好都没有用，
1: 赶紧刷题，
0: 对呀、啊，对不对，实操那很多人都会开车，他没有驾照有什么用，
1: 对，
0: 对不对，没有用啊，别高兴得太早，
1: 他每天我感觉啊，小黑现在最近就是每天都在刷题，结果呢就是每天都刷不完，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在刷些什么东西，
0: 我一开始还在以为他一直是他没有驾照呢，我在想他不是开车怎么可能没有驾照呢，他每天在刷什么题呀、他那个题很像那个驾照的那个题你知道吧，然后后来才知道他是刷的那个无人机的题，
1: 按理说你这个应该也是题库里面的题，就是他从里面挑取，对吧，
0: 对，
1: 那你过一遍一般来说脑子里面都会有个印象，
0: 专业哦，哎，那有没有可能

0: 然后我就在马老师的基地见到了这对的夫妻，然后感觉沟通下来也非常的好，然后他们见到狗的时候也流下了眼泪，然后各方面就全程抱着狗狗一直不肯撒手，就是那种状态看了也很让人动容的。
1: 哎呀，他在描述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脑海当中都有这个景象啊，我就觉得真的是挺感人的哈。你是从北京驱车到南京，也是十几二十个小时的这个车程的，
2: 就专门开车，
1: 对对对，就是真的是爱到骨子里的一种付出了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会发现说，如果一只狗狗啊被我们现场，比如说凯迪在现场呢，捕捉到了它的一些这种动态的话，它真火了。其实很多人看到它之后被看见之后，
2: 很多人还是愿意去养它的。对，
1: 所以其实对于我们的流浪动物来说呢，可能比爱它们更重要的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它的一个状态，对吧？被看见很重要。
2: 就是因为正好凯迪拍了这个视频，大家都看到了，对，所以就很多人愿意去领养它，但是还有很多的没被看到的，所以我们就要
1: 希望通过像领养日这样的活动，让他们可以被更多的人看到。对，所以我就在想啊，你能坚持这么长的时间，从最开始的第一届开始做啊，坚持到了150多届了哈。作为南京领养日的主理人，你的工作的状态呢，也是，这个怎么说呢，在这个领养日活动的现场来说呢，你是要调度一些东西的，同时现场呢还有很多志愿者，他也要投入到这个里面去，而且大家都是零薪酬的，全部都是在靠爱发电。所以你给我们来讲，大概讲一讲吧，就整体的一个
0: 工作内容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工作内容其实一开始工作内容很多，然后人也比较少，但是呢慢慢降下来，因为我们现在领养日有十几个核心志愿者嘛，每个人分工下来其实也都有条不紊的，每一场活动在进行。工作有哪些呢？因为我们现在是全媒体平台在宣传，因为我们最终的一直从一开始到现在的理念就是领养大于
3: 购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觉得哪怕你现在不能领养，但是我们希望你有这个意识，可能未来的某一天你能养宠物的时候，你第一潜意识里蹦出来的一个想法就是领养代替购买。所以我们把宣传这一块看得比较重，所以我们在各个平台都有，那么既然是一旦有这个平台，那就要有相应的志愿者在负责相应的工作。所以说我们的工作量其实是蛮大的，但是我们最主要的核心还是线下，那么线下的话就是跟商场的一个沟通选址， 然后每场活动的一个招募，就像我们办相亲平台是一样的，然后招募来男生，招募来女生，对吧？那我们同样的是招募来想领养的人，招募来想给流浪动物送养的人，然后就会把这些人攒到一起，然后每场活动再进行相应的简单的一个记录，然后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么一个概念，对。然后我们还会有这个专门的这个渠道，就是因为我们的志愿者有很多的志愿者号码符号，然后会
0: 增加南京的很多想给流浪动物报名的这些人的信息，那么他们的流浪动物的信息我们也会在各个平台会宣发。也就是除了我们线下大家看到的能在现场看到的猫猫狗狗的信息之外，还会在线上看到一些待领养的信息。我觉得南京这边有爱心的人真的太多了，就是每天都有给流浪动物找领养的这个救助人，有大户，有小户，有学生，有工作的人，有上班的人，有高管，有
1: 这个角色都有。对，我觉得还是南京还是一个很有爱的城市的。对对对，还真别说，我不是用那个荔枝宠物家的账号跟着他们去现场做了2次直播了吗？哈，然后呢后台就有一个我印象非常深刻，那个粉丝叫做黑宝，他就说我救了4只幼崽小狗狗哈，能不能去帮他们找领养，怎么样去参加活动哈，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去关注南京领养日的这个抖音号呀，然后小红书啊都可以，包括呢你们的那个微信号我也发给他了哈。我说后期呢
2: 也希望说这些小宝贝们都能够找到一个很好的家庭。其实这个就是很多人呢说，比如说我在马路上看到了之后呢，我没有一个路径去帮他们找领养，可能身边的朋友呢就比较难找哈，那我需要一个路径呢，让这个动物被看见，所以南京领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3: 应该说被更多的人可以看见，
1: 对，
3: 然后大家就可以到了现场之后看看你的眼缘啊跟哪一个小狗狗或者小猫有这样的一个眼缘，
2: 对，然后就可以有能力的情况之下你就可以把它带回家。
0: 这只小猫是愿意跟小朋友一起相处的，其实养过宠物的知道，小动物很少会跟
1: 会跟小朋友有点距离感，它不会敢近距离的那么近的。但这只猫它很喜欢黏着小朋友睡觉，然后后来也是找到了很好的领养人。对，因为它很好看，对对，脸开的很好看啊，一只很标志的小奶牛哈。哎呀，真的是都是非常有爱的。
2: 我觉得他们家的这个狗狗也很好看，猫猫又很好看。
1: 对
0: 对的。

0: 彪彪，哎呀，彪彪，这个有的时候打理一下哈，就是也是一个帅气的小狗呢。彪彪，最近狗狗说不在你家里是吧？
1: 在
0: 啊，在呢。
1: 这边。
0: 哦，说
1: 彪
0: 彪
1: 彪过来，他现在有点样子，有点啰嗦。彪彪，
0: 你知道什
1: 彪
0: 么？
1: 来，
0: 你知道那个说头两天凯
1: 怎
0: 婷
1: 么
0: 跟我
1: 说
0: 讲说彪彪回老家了啊，
2: 嗯？
0: 那我说他们应该是放飞
1: 你
0: 自
1: 把
0: 我
1: 他抱
0: 去
1: 过
0: 了，
1: 来一下。
0: 放飞自我了呀，应该挺开心的。然后凯迪说，嗯，不，他们不开心，他们愿意跟我在一起。
2: 好，我们现在把彪彪抱起来。
0: 彪彪抱起来哦。
2: 哎呀，
0: 你看狗狗就是一叫就能叫起来，哎呀，
2: 嗯，
0: 彪
1: 低
0: 彪，
1: 头，
0: 低头，强行营业哈，
2: 嗯，
0: 彪彪是这样的，人家上镜还真挺好看的，但
2: 对
0: 是圆
2: 呀，啊，
0: 圆的脸，圆圆的眼睛，圆圆的脸，
2: 我喜欢它的两个大耳朵，
0: 哎呀，
2: 对吧？感觉会飞，
0: 哎，两个大耳朵，但偶尔可能跑起来的时候会飞起来哈。
1: 是
0: 彪
1: 的，
0: 彪
1: 是
0: 几
1: 的，
0: 岁
1: 是
0: 了
1: 的，
0: 呀？我感觉好像也不小了。
1: 大概7、8岁了吧？
0: 对
2: 七八
0: 吧？
2: 岁
0: 七八岁了，
2: 了，
1: 嗯，
0: 因为捡回来的。
1: 是我在办第5届南京亮日的时候捡到它的，第五届。
0: 其实那个时候好像凯迪家还有2只狗狗哈，然后呢，这个彪彪呢，相当于是成功的俘获了他们的心，成为第三只。
2: 当时看上彪彪，是不是也是他的眼神吸引了你，对不对？因为一
1: 对
2: 般
1: 的，
2: 来
1: 是
2: 讲都是眼神，就是眼睛里面会有故事，眼神可以吸引到另外一个人，所以才会叫眼缘眼缘嘛。
0: 对，我们就一直
1: 对，
0: 说，大家
1: 是
0: 如果
1: 的。
0: 有时间的话，来到领养日的活动线下去看一看啊，你们对视的那一瞬间，没准就一眼万年了。
2: 对，就是这种感觉，这一下来电了，哎，有没有像男女朋友第一次见面一见钟情的那种感
0: 哎呀，
2: 觉？
0: 心跳加速啊，控制
2: 对，
0: 不住啊，一点
1: 我反而会觉得，领养活动，南京需要被帮助的流浪猫、流浪狗实在太多了。
0: 怎么会那么的繁琐哈？但其实你能理解的。如果说你在马路边或者在哪里救到了一只小猫小狗啊，你也希望说呢，它未来的生活是好的，因为你付出了很多的爱心、责任、时间，对吧？你希望呢，未来的领养人能够像你一样对待它啊。
2: 对，
0: 所以呢，这个流程确实是会有一点点繁琐，也会比较严格。我们也希望说呢，更多的有爱心的朋友啊，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来，也可以关注荔枝宠物。家啊，全网都可以去搜索抖音视频号，还有小红书，包括我们的企业微信、大蓝鲸等等这
2: 还有我
0: 些
2: 们的视
0: 啊。
2: 频号，对吧？大家都可以去关注荔枝宠物家，荔枝甜甜糯糯的荔枝宠物家，家是家庭的家啊，全网关注一下。那时间到这里要结束今天荔枝宠物家啦啊！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
0: 没错，让我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拜
0: 拜。
2: 拜。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

十个先到先得，4009019191，4009019191。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啊，我跟你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元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

0: 晚上你像我师傅要是炒着一锅大麦茶吧，有的时候不够分，完了就下水，完再
1: 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运输全程24小时自动预警，并可实时回传温度、湿度、位置等关键数据。此前通过铁路同新疆乌鲁木齐发运冷鲜产品至陕西西安，全程需要5天左右。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依托图定铁路班列线路，采用固定班期批量运输的集约化模式，运输时效提升约65%。新数据显示，上半年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座城市，规模再创历史同期新高。航空物流方面，上半年民航全行业完成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增长6%，其中国际货邮运输量232万吨，增长13.9%。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是181.1万元，同比增长5.1%，这个增速是高于同期 GDP 增速0.4%。我们想请谢所长先来给我们解读一下上半年物流业的这个最新成绩单上的这些数字的变化意味着什么。
2: 因为上半年整个社会物流的运行情况应该说是量质提升，但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质的提升，因为它反映了我们整个物流领域一个结构性的一个升级。那么质的提升呢，主要还是体现在4个维度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产业转型的驱动。上半年工业品社会物流总额呢，它是实现了一个增长的一个内部的分化，就是我们传统的一些大宗物流领域它是维持一个低位运行，但是呢在一些高端制造业领域它确实实现了一个2位数的一个快速增长。那么在进口端呢，同样也是印证了这样一个趋势，比如像原油啊、钢铁这些传统的物流领域，它这个进口量增长是放缓的，但是在一些像比如像半导体的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这些领域，它的增长就比较迅速。所以说呢，整个这个在生产

0: 没想到一口咬下去，香、酥、松、脆、甜，五味皆有，细细咀嚼，回味无穷。他又赶忙的多买了一些，带回京城，进献给慈禧。慈禧品尝之后也大加赞赏，立刻恩准立了贡品。于是油而不腻、酥而不碎的长筋月饼，名声大振。
1: 其实月饼产业也是一个富民产业，那现在咱们长筋老街上一共有多少家月饼企业呢？
0: 现在长筋月饼名声在外，大约有月饼80多家，经老街上就有30多家。我们注重传承与创新，成立了月饼茶食小作坊集中区，将长筋老街上数十家月饼店纳入其中，不断地提升制作的水平，打响区域的品牌。长筋月饼啊，茶食手工制作技艺已经入选了无锡老字号名单和无锡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长筋的非遗美食可不止月饼一种，有开口笑、芝麻糖、麻糕、马蹄酥等几十样之多。
1: 从老街一路走来，我们来到了这样一个地方，叫做东顺剧场。
0: 文化是长筋的根，
2: 演春啊，可以说是各美其美，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发展之路。我们去的第一个村庄呢是普斯村，这个村是一个红色的旅游村庄，他们自己独特的红色文化走出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路子，目前被评为全国的文明村、国家森林乡村、江苏省的特色田园乡村、无锡市的美丽乡村，并且因为其丰富的红色资源被确定为中组部第二批红色美丽村庄试点。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位于长筋镇蒲氏村的新四军六师师部的驻地旧址。那当时是怎样的一段革命历史，请薛书记向我们介绍一下。
0: 蒲氏村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曾经是新四军六师师部驻地。1940年，谭震林率领新四军六师在这里驻扎，领导指挥大小战役上百次，取得了一系列的辉煌战果。这个展馆的情况还是请我们蒲氏村党组织书记蒲云峰同志来介绍一下。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蒲氏村非常重视红色资源的保护和利用。近几年来，在镇里的统一指导下，村里先后将原有的朴树里党员教育基地进行改造升级，其中也包括新四军六师驻地旧址，馆内珍藏的一切余件新四军抗战文物、史料、藏品和书画作品，全面还原了抗日战争时期长筋地区的抗日斗争历程。
1: 在蒲氏村啊，我们还发现了一家花田咖啡馆，扑面而来的咖啡香提醒我们这里属于江南发达地区的农村，这里的乡村味道更多了一份时尚现代的感觉。那我们来采访一下咖啡馆的主理人，为什么你想要在乡村开一家咖啡馆呢？
4: 因为我本来就是长筋人嘛，然后随着这个蒲氏村文旅的发展，环境做得越来越好，村里参观游玩的人呢也很多，然后村委就找我一起商量一下，就我们感觉需要一种这种年轻的业态来满足一下游客，一拍即合下，我就找几个村里的返乡创业青年开了家咖啡店。
0: 发现等业务，从2022年开始，长筋镇就谋划硬蓝产业的转型换新，我们启动了硬蓝集聚区建设，采用产业园区加连篇近邻加工业上楼的发展模式，按照几个统一：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供气、统一供热、统一制污、统一中水回用的要求，高标准推进集群清洁生产，推动长筋硬蓝产业提质增效，节能减排。
1: 书记，这里就是叶天羊绒的自动化控制室，我们来采访一下。
0: 好的
1: 负责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叶天羊绒的自动化控制室，我们有请我们的负责人来介绍一下，这个控制大屏都有哪些功能呢？
5: 通过这个控制大屏幕，我们可以看到在屏幕显示上方，它是整个车间里一些机器的整个运行的参数以及它的状态，然后在屏幕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工厂每日
6: 江苏广电商业毛利有

0: 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这是鼓励，也是鞭策，这个荣誉是我个人的，也是我们丁家边村民的，这个未来呢，我还会继续努力和乡村一起把家乡的桑葚种好卖好，让我们丁家边村呢变得越来越好。
2: 嗯，是的。哎，那我想问问一下啊，书记就是这个村里的人吗？
1: 是的，我是本村的村民。
2: 本村村民，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1: 以前我是做设计的，我大学里面学的是设计专业。
2: 哦，您是大学生毕业，是大学生村官吗？
1: 不是，我在大学里面入的党，然后出来之后，我们在外面打拼的年轻人啊，后来家乡有需要啊，我就回来服务。
2: 这个村民一心一意把村子里面的事情办好。
0: 那当书记已经有几年了？
1: 当书记今年的话将近七年了，六年。
0: 哦，也才六年时间，时间并不长，却取得了如此优异的成绩，真的是非常了不起啊。好，那么在这里呢，我要首先来开始一个快问快答，把我们村子里的桑葚种植情况来让大家呢做一个大概的了解，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嗯，好，首先告诉大家，你们这个村呢是以桑葚为主的这么一个产业基础啊。桑葚种植面积大概有多大？
1: 我们丁家边村的核心种植区域有2000多亩，辐射带动周边乡镇的种植呢，大概有5000亩。
0: 嗯，加起来就7000亩了，主要种哪些品种呢？
1: 主要是从台湾引进的这个九桑、三国一号，还有后来这个水果桑果、大石。 桑果桑、金香葚、白珍珠，一共有15个新品种。
0: 哦，15个新品种啊。那这个桑葚的总体来说产量怎么样呢？效益又如何呢？
1: 每亩桑葚大概有3000斤左右，这个产能，这个每亩大概在6000元以上的收益。像水果桑葚卖得好的话，将近就是10000多块钱，每亩的收益。
0: 嗯，
1: 把我们这个村里的。
0: 桑葚咖啡、桑葚茶的加工厂房，还有这个田间课堂啊，包括我们这个桑葚的这个种植基地都把它完善起来了，效果非常好。
1: 嗯，
0: 所以咱们还是要借助这样的一些这个新媒体的手段啊，来更好的来宣传自己家乡的一些特产。那么作为书记，一方面要带动咱们农民致富啊，那么同时呢还要。
1: 来这个为村子里的这个老百姓来造福，除了经济方面之外的，我们整个的一个村庄的打造、美丽乡村的打造，也是你需要关注的。你具体又做了些什么呢？我们身上我们做桑葚也好，就是做这些就是有这个经济收益。 还是回馈给我们村民，
0: 对，
1: 像我们这个通过村民身边的，像这些比如像路坏了、路灯啊，这个休闲小广场啊，包括停车场啊、微型停车场啊，都是通过这个村委会这些资金呢，反馈给这个村民，做一些公益事业，提升一些。
0: 基础性的短板，把这个人居环境呢进行进一步提升，方便老百姓出行和生活，提升他们的这个幸福指数吧。对对对，那你来了之后，咱们村民的人均收入，有没有一个明显的变化？
1: 这个是跟村民息息相关的。我觉得我们桑葚种植采摘。 或者是收益呢，是对我们每个村民的这个在原来的基础上有一个提升。之前这个数据啊，统计数据啊，就是我们村民的这个人均收入只有3万多，现在已经涨到将近4万多。
0: 嗯。
1: 所以。

0: 这个也是很不容易的。
1: 对，我觉得在6年时间啊，你就能够带领村民啊实现共同致富，这个你有什么样的一个秘诀呢？其实有的很多书记可能摸索了好多年，都还没摸出个门道出来，你是怎么能够做到的呢？
0: 第一个吧，还是我们书记嘛，还是抓党建带好班子，对吧？我们统一思想，把我们村里面的就是摸索一下我们村里的这个产业，我们的优势在哪边，练好内功。第二个呢，就是选一条路子，我们就选择了桑葚产业，一个结合我们聚拢的这个地理区位优势，那么它靠的南京啊，熟悉厂都比较近。这个特别是这个错峰，这个度假，像他们这个城市里面，到农村来的这一波这个旅游热，把他们抓住。实际上，桑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载体，它在研学啊，在这个南山结市这个亲子研学，包括我们非遗展演，我们上一场也是非遗，非遗聚融式的非遗项目，就是把这些这个活动呢，把它进行一个整体的谋划，把我们丁家边村呢推出去，利用人文旅融合，主要还是要把。
2: 说为了对得起、配得上山东枣庄老字号这块牌子，他们坚持用高价去陇西收购道地的叫箭杆黄旗，品相呢必须是老一辈要求的叫金盏银盘菊花心。再说这个党参必须是具备狮头凤尾天然双纹的山西长治党参，还有这大豆是要从1000多公里外的黑龙江黑土地里长出来的，大枣枸杞呢必须是宁夏的。听过的朋友都会觉得这款食养粉对得起道地好味啊这几个字儿。至于工艺呢，我只说一点，咱们拿到手看到厂家地址是山东枣庄城头镇，这里是中国豆制品的第一镇，全国60%的豆制品都是从这儿送到您的餐桌的。他们把豆浆里的蛋白质解锁得明明白白，您喝完消化更顺畅。
3: 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咱们的听友呢总结得更实在。好，我们说千变万变呢，不如您亲身去体验，您现在就可以拨打400-710-2802，花1块钱。
4: 都是浓浓的海带鲜香，公路上满载新鲜海带的运输车一辆接着一辆，源源不断地将它们运往晾晒地。而另一部分鲜海带则要进入盐渍车间，烫煮、盐渍、脱水，延长保鲜储存周期。
5: 在咱们研制车间将会怎么样的加工变身呢？
6: 我们的海带头的部位啊，这一块大概13到15公分，我们要切下来，这就是大家市场上吃的红干头啊，什么都是吃的这块，肉比较厚啊，适合炖汤炖肉，主要是用这块比较厚实。再从这往下，我们60公分，我们是叫医疗版，现在我们出厂价大概在4500到5000这一块，每斤大概就是2块多。2.45、2.34，这是医疗版里面就是最贵的一种，就是最翠绿的颜色，这也是最贵的一种颜色。一吨能卖到10000，就我说了，这个时候在我们出厂的话，大概能达到5.5块左右，这个比最绿的大概能差10%左右吧，大概在10000块钱，这个大概就叫5块，大概就是2000左右块钱一吨了。它比那个价格，比最好的那个相当于它的1/5的价格，一斤是1块钱。到市场上以后呢，就要卖到1.5到2块。一刀板在60公分以后，这块的二刀板切60到80公分，就是用来打结的，2.5厘米的条，然后用手工打成结，然后就中间一根海带，就这一点儿能打成结，所以说它的占比只有20%，还是比较少的。一级品的话能达到3万一吨，二级品呢大概在2.45万，三级品的话大概就不到2万吧。
5: 在海带的价格体系当中呢，是盐池越高它就越贵，越轻它就越贵，是不是？
6: 可以这么说。这还有1米多，这块就是我们的三刀板了，它相对来讲都薄一点，我们把它作为鲍鱼海参，主要吃这种天然饵料。
7: 这一根海带的价值能够翻几倍？
6: 平均的话3-4倍。
4: 海带采收的壮观景象还吸引了不少游客专门来榕城看海带。在巡山国家级海洋牧场岸上的海洋科普展馆和活体海洋体验馆里，各种海鲜养殖工具、各类海洋生物琳琅满目，大家不仅可以看到海洋牧场上

0: 盘全貌，了解到海带、鲍鱼、扇贝从育苗到养殖的全过程，还可以和海洋生物亲密接触，近距离了解海洋生态的科普知识。
1: 啊，你看，这就是海带在海底生存的状态。这个海带边已经被鲍鱼啃了一点了。
2: 这有几米啊？哎，四米长。它小的时候大概是多少？
3: 小的时候的育苗，你看这个大的时候就要夹在这个苗绳上。
2: 怎么夹呢？
3: 就是这边夹住，这边一掰，你看、
2: 哦、
3: 一掰
2: 给插进去、
3: 嗯、
2: 哦，给插进去是吧、啊、待会儿咱们就去海上看一看到底是海带是怎么采收的。
0: 参观完后，游客们还可以登上海上平台休闲海钓，亲手采摘扇贝、牡蛎、投喂河豚，观赏各类海洋生物，游乐嬉戏，还可以亲眼见到海带在海里的生存状况呢。
2: 好重啊，两米多是吧？大概这是长了多少？
3: 这是这个最
2: 六个月的海带，已经成熟了。
0: 长知识之余，您还可以和河豚切什么区别呢？
4: 这个是烫的海带，它的颜色翠绿，口感上呢也是脆脆的。
1: 怎么样？
5: 没有海带的异味，清香。
6: 这个海带真的很脆，而且很弹牙。
7: 它怎么做成这么清香？
8: 我感觉在你的这个制作之下，海带的清香更加的浓郁。我觉得这个鲜海带做出来的口感，就是我原来完全没有体会过的海带的鲜香。这种鲜香是干海带和盐水海带不曾体会到的。
6: 我感觉我更喜欢吃这个蒸了海带的这个口感，特别的软糯，
8: 真是。
4: 对，
8: 嗯，放了一点点辣，这辣味完全都入到里面去，是不是蒸完了以后的效果是更加的绵软入味？
4: 对，
0: 最厚实的部分适合拿来炖，鲜海带五花肉炖土豆和鲜海带排骨包，哪个更适合您的口味呢？
8: 这是用最厚实的那个海带的部位做的，这么闻就特别的鲜香哦，哇，超级入味，真好吃是不？
4: 软嫩，
8: 嗯，软嫩，而且是软糯，还是这么厚实的嚼到嘴巴里特别的好吃，完全的把肉香还有土豆香都凝聚在里面，而且特别的绵软入味，真好吃。这里最好吃不是肉，而是海带，这海带上的土豆味很足，肉味也很足。
4: 吃这个海带排骨包，先喝汤，
8: 先喝汤。哇，真的好鲜啊，你确定那没加味精吗？

0: 还在做菜不新鲜啊，还在饮料你敢喝吗？
1: 这么新的海带味儿，它做出来的生榨饮料能好喝吗？
2: 这个就需要看我们的手艺来把这个腥气给去掉，然后把这个海带的香气保留住。
1: 哦，
2: 对，
1: 能实现？
2: 可以可以。
3: 取最嫩的海带边，反复清洗去杂质，放入根去腥增香，加适量蜂蜜中和酸味，冰箱冰镇十分钟即可。25元一杯的鲜海带汁，仅仅在海带刚刚上市最嫩的一周供应，真是限量版的美味呀、啊！
0: 完全没有颗粒，
1: 充满了胶状物，这看起来有种果冻的感觉，
0: 特别有食欲哦。
1: 尝尝。清甜，完全没有腥味儿，真的没有腥味儿，而且有种清香味儿，跟那个嫩海带边的口味有点点相似，它是来自大海的那种鲜香清甜。
2: 海带它属于碱性食材，加的青龙是让它酸碱中和，口感更好，丰富它的口感，我们加了蜂蜜。
1: 哦，难怪又丝滑然后又润泽，还有一点点清甜。那这一杯得有多少量的海带？
2: 2斤左右。
1: 但是这绝对只有在现捞上来的地方才可以品尝到的鲜美，如果用腌制的，
2: 要是冷的话，颗粒感比较强，口感不好。然后就是这个季节来最好。这个季节就是因为这个海带嫩嘛，
1: 嗯，
2: 只有这个嫩海带适合做这个海带饮。
3: 5道特色菜搭配限定海带汁儿，价格实惠，风味独特。海带丰收季，越来越多的游客奔赴大海的原汁原味。在爱莲湾海洋牧场，6米直径超大铁锅已经为您摆好。在这里，记者发现了一款没有添加面粉，用深海小海带做成的海带面。从海上丰收到市场交易，从节庆美食到精深加工，荣成海带已经形成完整产业链，同时也打造出不少海带主题文旅线路。在这里，您还可以住在海上牧场旁的太空舱民宿，推窗看万亩海带和日出时的丰收盛况。
1: 哇，好美啊，烦恼都被扫空了。
3: 您还可以到海边去感受捡拾海鲜和海带的乐趣，当然还有创意的海带宴可以选择呢。在这里，记者还遇到了荣成市海洋发展局的专家，一同来品鉴海带宴。
1: 秋雨季，没想到在荣成还有这么多的海鲜美味吃啊。
4: 海带狮子头，海带石榴光，养生海带面，肉丝炒海带，锅汤海带盒。
1: 海带包的狮子头怎么能盘成圈呢？丝丝相扣，断而不透。
3: 整张海带切成连而不断的方块，包黑猪肉、春笋、葱姜馅，高汤漫煨成型。
1: 这汤看起来就特别清爽，特别香，
0: 浓的肉香，
1: 真的是特别鲜，但是真的一点点不腻味。清香清甜，
0: 还非常有营养，是不是？
5: 我们的海带呢，它是高纤维、低脂肪、钙铁锌含量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食材，而这个肉呢，它的蛋白质含量又非常高。那将这种植食性的和这个动物性的这个食材结合在一起呢，就很符合我们现在的营养搭配。海带是富含碘和甘露醇的，碘呢和甘露醇很容易就溶解在水里面，其实就是营养浓在汤里面。大家如果在家里做不到啊，可以把这个海带然后做成比较细的颗粒，然后掺在这个肉里面也是可以的，
1: 山珍美味在一起，而且油而不腻。
3: 嫩海带皮为一，包黑猪肉、蟹肉、马蹄馅，高汤煨制。海带补碘控脂，蟹肉含优质蛋白，马蹄清热助消化，高蛋白低热量，天然鲜味无添加。
1: 汤也是一样的清爽。我发现很多厨师在做海带菜的时候，他是不需要加味精的。
5: 味精最早是从海带中提取出来的，然后谷氨酸钠，所以这个海带它是本身是自带这个调味的属性。
1: 在荣成，咱们可以做到修鱼不修鲜的秘诀就是这一口海带鲜呢，它可以作为主菜或者是配菜进入咱们的菜品当中，更可以以调味料的属性进入到各种菜品当中。所以呢，我觉得万物皆可添海带，就万物皆鲜美。
5: 对对对，
1: 我们来看看这个海带面哈，
5: 有很多种。

0: 带面。这一碗海带面呢，它是用海带粉然后加上面粉做的，但是我们也有一些海带面是用鲜海带打成浆然后再做的，
1: 色泽又亮丽又有食欲。
2: 海带磨粉掺面粉和面，手工切细面，配海参花高汤调口，无添加自然翠绿。海带粉补钙补碘补膳食纤维，海参花高蛋白增强免疫力，高钾低钠控压减脂，老少皆宜。
3: 也是清香，好像还有点奶香，这是怎么回事？
0: 它应该是里面的海参花的作用。那我们春天的时候，我们蓉城的海参也进入了这个生殖季，在它有一个生殖细胞，俗称叫海参花，把海参花和海带面条结合在一起，会迸发出来海藻和海鲜的两种香气，所以既有这个海藻的清甜的香气，又有海参的这种牛奶一样的这个奶香气。这个东西不是很容易保存，所以只有在我们产地才有。
1: 这个时候来到
3: 蓉城真的是有口福，海参是不是也吃海带呀？
0: 对
3: 啊，两者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1: 哎呀，太棒了，我们吃都是有营养价值的美味哦。我们再来看最后一道哈，因为这道菜其实我特别感兴趣。
2: 采用鲁菜锅塌技法，海带加黑猪肉馅，裹蛋粉煎制，高汤慢塌入味。
3: 我们来看一下它里面是什么样哈，你看它把海带和肉也一样裹在了一起，但是用的是煎的这种工艺，煎完了以后再上汁的。
1: 看来海带不仅仅是一个菜品，更可以和肉和海鲜完美的组合在一起，成为一加一大于 N 的这么一个好食材。
2: 五道创意菜品将家常海带变身为山海鲜味盛宴。
1: 您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在家里吃海带应该注意些什么？
0: 甲状腺结节的朋友适量啊，少吃一点。那么但是由于海带这个碘其实是水溶性比较好的，那我们可以通过烫煮去消除。就我们的这个小的海带苗作为凉拌菜，它的口感是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的，而且它的碘含量是远远小于成皮海带的，那么所以可以作为对碘含量有要求的朋友们的一个新的一个选择。我们每天不超过100克的海带的食用量，然后每周食用2到3次就可以了，能够保证你的营养的摄入，也能防止碘含量摄入超标。
2: 休鱼不歇鲜，海带润山海，一夜海带串联起蓉城海上牧场、蓝色粮仓、精深加工、文旅消费的全产业链。海带丰收季，来蓉城跟着海带一起旅行，感受中国海带之都独有的产业魅力与山海烟火吧。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春鲍鱼集中上市，今年品质如何？价格是涨是跌？
2: 现在40多块钱吧。你看它肉质的边缘，这个有点黄，看到没有？这是黄鳅，这个营养价值高一点。
1: 内海与外海养殖的鲍鱼到底有什么区别？新鲜的鲍鱼该如何处理？又能制作出什么样的美食呢？消费主张。

0: 夏季正是川鲍鱼的集中上市季，曾几何时，鲍鱼是珍稀难得的海味珍品，如今它已从昔日的珍馐海味变成了百姓餐桌上的常见食材。那么休渔季市场上销售的鲍鱼都产自哪里，品质如何呢？记者首先来到了北京的一家水产批发市场，去看看这里的鲍鱼市场行情。
1: 现在的鲍鱼是福建鲍，然后鲍鱼一年是两个区域，现在是福建的。
0: 我国市场销售的鲍鱼基本都是养殖的。2025年全国

0: 鲍鱼产量达到19.3万吨。市场上销售的鲍鱼主要来自福建和山东两大核心产区。
1: 福建鲍它是用红草喂养的，它这个肉质口感比较软一点。山东的是喂养的海带，它那个肉质就比较弹性比较大。
2: 现在的价格多少钱？
1: 现在40多块钱吧。
2: 哦，
1: 对。
2: 它要是之前的和往年相比呢？
1: 就是7、8年前的时候，贵的时候应该是70-80，70多，现在减去一半了。
2: 去年的卖了多少钱？
1: 去年是50多吧，50-60吧。
0: 摊位上体型硕大的三头大鲍价格也十分亲民，售价50多元一斤，让大规格鲍鱼也走入平价行列。市场上除常见的鲍鱼品种外，还有外观更有特点的黄金鲍。普通鲍鱼外壳肉质偏黑，而黄金鲍边缘则呈现自然黄色，稍加刷洗便可色泽鲜亮。
1: 这个是咱们正常的养殖的鲍鱼，这个是黄金鲍，你看它肉质的边缘这个有点黄，看到没有？这是黄金鲍，这个营养价值高一点。这个2年前是128一斤，现在55左右。这个是切片白灼，吸力比较好，
2: 吸力比较大。
1: 对，这吸盘嘛，它吸力结实，就说明它质量好。
2: 质量好。
1: 对，也是品种好的。你看它吸在手上了，看到了，吸在手上都不掉了。
0: 目前市场上的鲍鱼都是南方海域养殖的，南鲍北养的鲍鱼要到10月前后集中上市。
3: 这个是前天从福建装车过来的，这个就是纯福建的了。这段时间刚好是纯的福建，没有在北方养过的。
0: 商户介绍，此次进货的鲍鱼规格覆盖4头至20头全品类，小个头鲍鱼多用于火锅涮煮，大规格鲍鱼则作为一般在餐厅单独按位上桌，适配不同餐饮消费场景。
3: 活度都很好，活力吸的扒都扒不下来，他就吃的这个龙须菜。贾府的鲍鱼品质就是会好，它壳面也会比较好看，肉质口感会比较有那个硬度感，比较有嚼劲，口感会好。
0: 鲍鱼养殖还有一种南北对调、南鲍北养的养殖模式，就是福建鲍鱼夏季转运至山东海域暂养，待到冬季再运回福建。经过3年以上养殖周期，鲍鱼个头普遍能长到5至6两，个头大的甚至可达到8两、9两以上。
3: 福建高温季节拉到山东刚好那个温度气候更合适，到了冬天呢，它就拉回南方，它是这样子，等于说是回山东过夏天，回福建过冬天，就跟我们候鸟是一样的模式。就所以说我们叫南鲍北养，它壳面也叫比较干净一点，肉的回度也是比较好，因为毕竟它时间养得长嘛，是这样子。这个是最大的了，这个就是我们纯宁德的标标准准的10个头一斤，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一两一个。你看这两个鲍鱼的区别就这么大，一个就顶了它几倍了，差了很多了。
0: 经过南北跨海域轮换养殖的鲍鱼，壳面干净整洁，肉质肥满度更佳。商户现场拿了两只鲍鱼对比了一下，一斤10头单只1两重的福建宁德本地鲍鱼，和经过南北对调养殖的大个头鲍鱼，体型分量差距悬殊，个头相差数倍。候鸟式跨海域养殖虽能提升鲍鱼品质，但也大幅增加了养殖成本。那么体现在价格上，到底相差多少呢？
3: 现在的行情是在40左右，这个不止啊，这个40，这个现在是123一斤，它的费用要增加到一倍。
0: 每年3月到6月是福建春鲍集中上市期，秋季则以山东秋鲍为主。凭借性价比优势，如今国产鲍鱼成为市场主力。
4: 每个月的交易量从去年12月份到现在到4月份5个月，基本上是在800到900吨左右。日常来说啊，就每个月能占到全市场16个品类的当中的30%。国产这个鲍鱼整个的销量能占到我们全市场的第二名。
0: 福建主产区的鲍鱼今年产量如何？捕捞情况又怎么样呢？记者随后来到了我国鲍鱼主产地之一的福建霞浦，从码头乘快艇。

0: 出海去内海鱼排上一探究竟。
1: 我们这边这个鲍鱼，我大概养了20000多笼嘛。那我们这边是硬排，属于硬排养殖，属于内海的一个养殖模式。因为我们早期的话就是这种，比较安全一点嘛，它比外海的风浪要小一点。另外呢，收成方面什么也比较更方便一点。
0: 内海硬排是霞浦传统的鲍鱼养殖方式，不仅避风效果好，抗风浪能力强，日常管护、集中捕捞、收成也更加方便，养殖稳定性更有保障。
1: 今年是完全都是大鲍了，就是美国绿鲍，因为它的展示快，出笼率也比较高，然后整体来讲成活率也要高一点。今年的量也不错，30块钱卖的话也有一定的利润，有利润，因为去年的菜价比较低啊。去年的鲍鱼喂不是都是用藻类吗？那藻类的去年藻类价格比较
2: 多，吃多长时间长多大，基本上这边都可以体现得出来。
0: 在外海的养殖基地，记者还遇到了正在海上直播的电商团队，商户直接就在海上基地销售鲍鱼。
2: 我们现在是在福建省您的霞浦池澳村鲍鱼外海养殖基地，我们这边有4300亩的外海华氏养殖基地。现在我们的直播团队呢正在海上面给大家进行一个鲍鱼直播，想把我们池澳村高品质的外海生态鲍鱼推向全国各家各户啊。
0: 依托优质海域资源，福建霞浦的养殖户搭上电商直播快车，在外海养殖基地开启原产地直播，将当地生态鲍鱼直接销往全国。
2: 我们的鲍鱼卖的规格呢，现在我们主要主打的就是一个是现捕现捞的一种原壳带肚的鲍鱼，当然也有大的也有小的，那看季节性。像平时的话规格会卖比较小一点，大概是7公分左右的，像那种8到10。
0: 福建霞浦鲍鱼的销售网络覆盖了河南、安徽、上海、浙江、广东等多地，最远可直达青海等内陆地区。
1: 这个品种是我们叫大鲍，它是养了3年的，现在个头差不多一个在1.5斤。我们外海养的这种大鲍，它的品质口感都比较好，在正常都是1、2、3就3、4场。这种的话差不多就养不多，养了3年的差不多就是1000笼左右，一笼差不多是60粒，60粒一粒差不多30斤一笼嘛。
0: 在养殖基地，我们见到了养殖满3年单只重达1.5斤的精品大鲍，这种大规格外海鲍鱼市面上很少见，是养殖户重点培育的高端品种。
1: 这个都是一直在这边养了3年的。
3: 好养吗这种大鲍鱼？
1: 大鲍相对来讲成活率第2年的话会好一点啊，第一年不好养，因为我们是外海吧，相对盐度也比较高，水比较深，然后海水的质量也比较好，没有污染的，所以鲍鱼吃起来口感相对来讲的话都会比内海的好。现在这2年慢慢的转过来，市场都是需求这个大鲍的，
4: 非常小。
3: 哦，这种最小的我们是不吃的吧？
4: 对，它这个可能是带上来的，正常我们最少都要这个有肉，因为不然都这个太小没肉啊，你看都里面没肉。
3: 但一般小的都是用来煲汤什么的了，是吧？
4: 哎，煲汤的拿去炒，不用切片，就一整个这个一小丁，这是黑边鲍，黑边鲍。
3: 黑边鲍。
4: 这种鲍鱼太黑了，我们也不愿意挑，我们要挑颜色比较偏红润白一点的。拖进去了，围的话边都跑出来，
3: 这个还挺对比挺明显的。
4: 对，非常明显。
3: 对，这个就是肥的，这更瘦，
4: 更瘦，对，
3: 在里边的，
4: 没错，
3: 这个就能看它肥和瘦，
4: 像鲍鱼，对，
3: 这个就特别特别肥的，
4: 对，它一就是回缩回去的时候会把整个边盖住。
0: 除了看外壳与活力，鲍鱼的肥满度也能通过外观直接辨别，优质肥美的鲍鱼肉质收缩时会完整包裹住边，
4: 看完子整个会壳跟肉分离，你都不碳水的时候它这个肉是粘在壳上面的，它的口不出来，你看这样子就很干净，然后出来的就这个肚子，它内脏整个内脏去掉就可以了啊，包括这个嘴巴都去掉。
0: 作为鲍鱼主要产地之一，霞浦大厨把鲍鱼做出了多少花样呢？在福建霞浦三沙，当地人把鲍鱼融入特色小吃，做成鲍鱼粽子和鲍鱼米饺。
5: 我们三沙的本地呢，是这个把这个粽子呢，先用

0: 糯米提前泡几个小时，吃得更糯更香。然后用里面我们正常的用那个咸蛋黄，还有五花肉、花生。今天呢，加那个升级版，我们加一个鲍鱼进去。调料呢，应该盐、味精，还有酱油、五香粉。我们南方人这个是把它这个柱子包大，哎，我们这用这个毛竹这个柱子的那个竹叶子包的，毛竹叶比较香，然后蒸起来糯米也比较糯，糯米吃的比较糯。哎，我们这个南方这个竹叶比较厚，而且糯米蒸起来也比较透，口味吃起来是比较也比较糯，比较香。
1: 用提前泡发的糯米搭配咸蛋黄、五花肉、花生，加入整颗鲜鲍鱼调味儿，再用香气浓郁的毛竹叶包裹蒸煮，竹叶清香渗入糯米，鲜鲍提香增鲜，成为当地独有的时令风味。
0: 我们是南方这个小普通包米饺，平常里面馅的是五花肉、胡萝卜，然后今天加了这个鲍鱼。烤感是比较香，有的是包甜的，我们今天是包这个咸的。这个是米，是糯米米饺，吃起来是比较糯。
1: 新鲜的鲍鱼还能制作出哪些美味呢？
2: 在我们霞浦呢，一种食材是可以做出千种味道的。那我们今天的主角呢，就是我们的鲍鱼。那这一桌子的美食都是用鲍鱼来制作的。那我们面前的这一款是什么菜呢？
3: 这个是百香果干煎鲍鱼。就是用我们的鲍鱼卤好之后呢，用我们的百香果这个香气，就是百香果的汁很香，就融入这个创新菜，就是。

协同挥拍的完整闭环。除了在竞技场上显身手，人形机器人的身影也出现在了生产车间里。在这家智能终端设备生产工厂里，每台机器人完成一道工作

0: 序大约在18秒，整体作业成功率在 98.5% 以上。
1: 王院士，我们知道今年北京亦庄有一个半程马拉松比赛，
2: 对，
1: 荣耀旗下的机器人获得了前六名。我看到有一个评论说只要大厂一出手，几乎完胜所有人形机器人的厂家。
2: 对，
1: 您怎么看待这个评价？到底是因为我们大厂太厉害了呢，还是我们人形机器人整个产业的水平被高估了？
2: 好，这个今年那个在亦庄马拉松机器人比赛，这是第二届了。去年也开始了一届。那么这个荣耀大厂这一次的获得了这个人形机器人的马拉松比赛的冠军，那么有很多品类，就是说这个大企业是不是参与到里面来呢，它发挥的作用更大。那么我的观点呢是，大厂呢它有它的优势。第一个，它的优势就是它的供应链产业链和生产链比较有优势。第二呢，在人形机器人里面呢，这个调试、测试，还有这个应用的场景，它有经验。这是大厂的这个在行业这个市场技术方面的积累，长期积累。当然，最主要的是它的供应链、产业链，它有更大的优势。这从技术角度，那么从团队来说呢？因为它已经形成了系列，前期它开发的其他产品已经形成了系列，那么它在产品的可靠性、稳定性、安全性方面呢也有很多的经验。这就是比一般的初创企业和中小型企业，这是第一个方面的优势。但是呢，我认为啊，这个人形机器人啊，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产业。人形机器人呢，它就是我们认为的是移动的终端，它有上游产业，有中游，有下游。那么这里面呢，一创新企业、中小型企业还有我们的研究科研团队都可以一起加盟到这里面来，并不是说是一家独大一个企业大厂来了就包揽了，大家就不其他的小企业呀，还有其他的团队就没有作用了。那么他们的作用也是非常大的。这个机器人智能，你比如算法模型，算法架构，还有特别硬件芯片，这些我们初创公司，还有创新性强的一些小公司，还有新兴的研发团队，他们可以发挥更多的作用，所以我认为呢，应该是大厂和这个中小型企业还有研发机构一起来协同，来创新，来把这个产业做大，这个才是真正的把人形机器人的产业做得既能够用得好，还要让老百姓用得起，这还要性能价格比较好。
1: 所以说大厂和小厂各有各的
2: 优势，应该是各有优势。
1: 我看到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在第三届中国具身智能大会上，您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说这个具身智能要形成一个闭环，
2: 对，
1: 从感知、决策、行动到反馈，要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您觉得我们在整个产业链条当中，还有没有哪一个环节是薄弱点，需要未来加紧攻克？
2: 那么，这个具身智能是一个就是，人工智能的技术与机器人技术有机融合的一个智能的系统。它的概念很清晰，就是要把我们的人工智能的环境、感知、决策、控制形成一个闭环，那么来推动这个机器人的发展。那么要做到这一点呢，就需要这个形成技术上的突破。第一个呢，就是具身智能啊，它最体现的在身体物理系统与环境进行交互，产生智能，然后呢完成对复杂环境的感知理解，然后呢做出判断来行动操作。那么要做成这个感知决策控制一体化，给大家用得好用得起，还要用得安全。当然市场非常变化快，这几年的人形机器人确实是像雨后春笋一样的爆发。

这个增长，所以我的预测也不一定很准啊，很可能又会提前的。那么现在呢，最重要的这个要突破的第一点呢，就是因为具身智能啊，它要遇到复杂的环境。环境复杂了，那么它要能够应对，这个就要要求我们要攻克这个具身智能的核心的适应环境感知的技术。要应对啊，要有自适应啊，要有能自学习的能力。所以要突破单点技术呢，就是要多模态的环境感知和理解。第二个呢，还要有自适应的控制系统。完成不同复杂的作业任务，那么它就要适应，这个控制也是很关键的。这就是在技术这个层面里面。也就是说，要把这三大技术，感知的技术、决策的技术和控制技术，我们做到端端端，把它做好了。第二个呢，还有一个呢，我们的人形机身啊，它是一个肢体运动体，就身体本身。这个身体也要做好。那么我们的一些精密加工、精密加工的一些部件，比如精密减速器，也要把价格做下来。还要能够稳定可靠，精密的伺服电机、精密的那个控制器啊，控制作业。因为机器人、人形机器人比我们灵巧，做成灵巧手。这个灵巧手啊，还有腿啊，这些也要把这个价格做下来。也就是说，三个部分要做好。第一个部分就是机器人的感知部分，我们叫做机器人的眼睛部分。第二个部分，机器人的大脑部分，做好。第三呢，就是机器人的身体，本体要做好。这样呢，才能让它就是眼、手脚和这个大脑能够一体化的协同。现在呢，机器人还没有那么做到那么协同，就是说我们的

0: 从六月下旬低位算起的话，累计的反弹幅度已经接近10%。那么本轮金价大涨的核心驱动因素到底有哪些？金价上行到底是短期的波动还是拐点到来？黄金后市行情又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围绕这个话题，我们演播室呢是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一位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亮，欢迎魏亮。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马亮。好，在开始讨论之前啊，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金价最近的走势到底是怎样的。
1: 2026年8月上旬，国际现货黄金单周暴涨7.28%，盘中最高触及每盎司4371.24美元，创下今年一月下旬以来最大单周涨幅。对比六月下旬的年内低点，累计反弹幅度超9%。8月10号，亚洲市场早盘，现货黄金延续涨势。交投于每盎司4349.77美元附近，较前一交易日微涨0.18%。同期，白银、铂金、钯金等贵金属同步上涨，贵金属板块整体强势上行。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七月官方储备资产数据，截至2026年7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规模报7608万盎司，环比增加64万盎司，这也是我国央行连续第21个月增持黄金储备。世界黄金协会上月末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黄金储备289吨，同比增长62%，创下有统计以来的二季度历史最高购金记录。世界黄金协会预计，2026年下半年全球央行购金需求仍将保持韧性。
0: 上周的国际金价单周就上涨超过了7%。那微亮，你会如何评价这样一个级别的上涨？你觉得是哪些因素促成了这轮的上涨？
2: 应该说这个在单周之内的黄金的价格呢上涨7%，它在历史上都是不寻常的。而且在过去几年也非常的罕见。我们说上一次有单周上涨7%的，还是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最困难的时期。那个时候呢，全球出现了这个流动性的紧缺。那么同时呢，后来呢，各家的中央银行又极度的宽松政策，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极度的从流动性极度紧缺到极度的宽松，那么出现了一种这个重大的下跌之后的重大的反弹。那么这回的这个应该说是大涨，实际上也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就是和之前的大涨它的共同点就是在于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外部冲击，使大家始料未及，无法去准确的评估损失有多大，所以呢出现了这样一种恐慌性的抛盘。那随后呢，当然也会出现一个反弹。我们说这次具体的因素就是在3月份以后，霍尔木兹海峡出现了长期实质性的断航，这在历史上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出现过。所以说呢，大家如何去评估这件事情，那么很显然呢，它最开始是不准确的。那么随着局势的发展，那么这种评估呢更加的准确一些，理性一些，那么黄金的价格呢就随之回调。同时呢，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在过去这段时间里，虽然美伊冲突在持续，甚至有些时候还会升级，但是大家应该说市场的共同愿望还是他们尽早的回到谈判桌上去，所以无论是油价也好还是金价也好，都没有继续的出现那样恐慌性的下跌。当然了，从这个近期的一些事件来看，它也是推动这个黄金价格的上涨的。比如说上周的时候，美国和日本联合的去干预日元的汇率，希望让这个日元这个升值。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美元它是相对贬值的嘛，那么还相对作为黄金的标价货币来说，那么黄金的价格就被抬升了起来。当然从主要的买方来看呢，过去的几个季度以来，全球的主要的中央银行都在大举的买进黄金。根据这个世界黄金协会的统计呢，大概是过去几年里边速度增速最快的一波上涨潮了。所以说呢，从这样一个态势来看呢，它也是积极的推动了黄金价格的上涨。当然我们说从技术层面来说也有一定的因素，比如说在过去这么几个月里边，它这个黄金呢一直不被看好，所以说积压了很多这个空方的期权。那么现在上涨了以后，不断的上涨的态势使得说许多期权在自动交易的环节呢，它会被强制的平仓， 也就相当于他买入黄金了嘛，也使得这个金价呢不断的在往上推升。
0: 嗯，各种综合因素从不同角度在影响这一轮金价的反弹，而且这其中也有技术的层面的因素在里面。当然还有一个因素也是被很多评论提到的哈，那就是上周美国方面刚刚公布的这个就业数据不及预期，也会是这一轮啊金价上涨的一个主要驱动因素。这里面有怎样的一个传导的一个逻辑？马亮来分析一下。
3: 嗯，其实就像刚才魏老师谈到的，你像这个金价和美元指数是

0: 挂钩的。所以我们去看金价的话是看美元指数，那这个美元指数其实主要是和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相关。那这个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呢，它有很强的不确定性，
1: 是，
0: 但是它很多因素有关系，其中一个因素就是这个就业，还有一个其实就是通胀。那你像上周发布这个就业数据，就会对它产生一定的预期，大家基于这个就业数据会预期这个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会加息还是降息，
1: 对，
0: 进而又会影响到美元，进而又会影响到金价，
1: 是，
0: 所以这个传导机制是比较清晰的一个链路。但是你看这个数据的话，它其实非常呈现出非常明显的一个交混的状态。应该看到就是这个七月的美国的这个非农的就业新增人数是减少的，而且是这段时间来讲就减少最多的，包括你可以看到就是它的这个减少带来的这种预期是非常明显，就大家比较担忧美国这个经济的走势。但是你去看它的这个失业率的话，其实还是比较低的，就4.1%，
2: 大家就会愿意更多的去使用它，也使得说黄金的购买者变得多了，那个购买量也变得大了，
1: 就这个避险需求还是存在 的。
3: 是的，
1: 就虽然说这两种说法看起来是矛盾的，但是也是能解释得通 的。我们再来看一个数据哈，这个数据呢是要分析一下，
2: 那对于黄金定价的模型呢，恐怕不适用于5月份到6月份，那么也更不适用于现在。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它的定价模型
0: 基金也可以做一些组合，包括在这个方面，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要考虑每个人的实际情况。
1: 是，
0: 对，
1: 因为每个人他有自己不同的诉求、投资偏好和实际的一些财务能力，所以说还是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不同的投资的品种。虽然微亮你刚才说预测未来是很困难的，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是我看到有机构啊，已经在大胆的说，明年啊，这个黄金价格还是会摸高到每盎司5000美元。你觉得这个评价是否靠谱？当然不一定直接来观察是不是真的会到5000美元，但是你觉得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到未来这个黄金价格的一个走势？
2: 很显然这些机构可能是一些多方机构，所以说他愿意把这个黄金的价格看得更高一些。当然我们说在这个价定价方面呢，确实有一些主要的不确定性的因素在影响。一个呢就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刚刚马老师也提到了，这个货币政策实际上它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关键在于它不是围绕着黄金来确定货币政策的，而是黄金受它影响。那么看呢，这个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实际上现在是面临着一个两难，一个是对于它的人工智能产业带来的通胀来说呢，它又面临着人工智能产业的非常大的融资需求，所以在这一块它实际上面临的是需要降息来保证它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这样一种需求。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随着中东冲突的延续甚至深化呢，给美国民生实际上带来了非常非常大的困难。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就是说又面临着中期选举，所以说呢，美联储它可能会是一个艰难的抉择，如是加息还是降息。那么这个货币政策调整，很显然它对黄金的价格影响是双向的。那么我们仅仅看一个失业的数据也好，或者是看一个美联储内部理事们的取态也好，恐怕都很难跟美国真实的经济状况与美联储的决策匹配的这个最后决策相抗衡的。另外一个就是霍姆斯海峡什么时候能够冲开，这恐怕也是一个非常难测的问题，
1: 对，
2: 也使得说这个国际黄金的价格呢，它可能面临着一种波动的前景。
1: 这里面这是两个最重要的两个变量，
2: 对，
1: 但是你觉得对普通消费者来说，这个时候如何参与黄金市场是比较安全的？
2: 我觉得实际上现在呢，黄金价格确实是属于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了，而且我们说未来的这样一种这个变数呢是依然十分多。刚才马老师实际上也讲到了，他这个在黄金市场当中呢，确实存在着一种基础的向上的力量，
1: 是，
2: 这就是在这个全球变动的基础之上带来的一种向上。
1: 越是这个市场热度高的时候，越要保持一份冷静，因为这里面有机会就同样存在。

50个，先到先得。4009019191，4009019191。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啊，我跟你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块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块，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块。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参与成功。

0: 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山西谷芦苇荡，观鸟人扛着几十斤重的摄影长枪短炮，一头扎进大自然，一手就是一整天。
3: 那像这个半道大翠，它的鸟巢费是多少？
4: 1300，那我拍2600。
2: 外门暗道停不下来，鸟儿带来的不只是风景，更是藏在山林里的新消费热潮。
5: 我们都接待不过来，就是整个一天连住宿带餐饮都是爆满的。
2: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2023年10月11号，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上饶婺源县考察饶河源国家湿地公园濒危鸟类保护工作时强调，优美的自然环境本身就是乡村振兴的优质资源，要找到实现生态价值转换的有效途径，让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这个暑期，一种慢下来、静下来的旅行方式悄悄走红，这就是观鸟游。越来越多的
1: 武夷山脉东南路的这片密林里，这群观鸟爱好者已经屏息守候了将近3个小时，终于等到了这几十秒的精彩瞬间。快门定格下的是斑头大翠，是国家二级重点的个月。给这些观鸟爱好者做向导的谢芳林是土生土长的明溪县人，但他这行在当地有一个特别专业的叫法，鸟导。谢芳林算是资深鸟导，有10多年的从业经历，总能带着观鸟圈的发烧友精准蹲到珍稀鸟种。为了捕捉这一瞬间的美好画面，这天凌晨4点，天还擦黑，谢芳林就已经忙活起来。几位从贵州和江苏赶来的观鸟客就住在他家的民宿。几年前他发现客人拍完鸟还得回县城找住处，来回折腾，索性把自家改成了民宿，管吃管住管带路，一条龙都包了。
2: 好，出发喽！
3: 好，走。
4: 因为他巢穴在附近，他就每天要飞过来这边洗澡啊、抓鱼啊。我们这边搭了一个棚啊，这是在这边静静的这个隐蔽的守候着。
1: 搭建在溪流边的观鸟棚铺着迷彩网，十分隐蔽，棚外溪水潺潺，人在棚内能看清溪对岸的每一根枝条，飞来的鸟儿也不易被打扰。
4: 当然大翠来的话，第一个它会停在那个横的那一条那个枝上，那个我们统称1号点。当然讲飞到1号点的时候，它就是顺着那边1号点去找，然后2号点就是在藤条后面那边还有。
1: 最年长这位发烧友已年过八旬，热情丝毫不减。
5: 三个老头儿加在一块儿是200多岁了，我最大，81，他76。说的一句话就是说，摄影的最高境界就是拍鸟，对于我们搞摄影的人来说，是一种最好的精神享受。
1: 谢芳林与斑头大翠的名头，早在几年前就在观鸟圈里传开了。杨菊芬他们每次。

0: 听说有鸟讯，就会立马抢票赶来。
1: 小谢，我都认识他，七八年了吧？我觉得这一个点是非常非常成熟的一个点。只要他有鸟讯一发，那在我们这个圈子里，我们很多人马上就会第一时间赶过来，因为鸟讯不等人。
0: 作为一名资深的观鸟、拍鸟爱好者，十多年时间，杨举芬已经拍过我国境内的1080种鸟类，每次花销不少，却是乐此不疲。
1: 啊，主要是比方说来回车票啊，然后住宿吃饭啊，还有就是这个鸟堂费。一般呢，我们平时一般鸟的鸟堂费，有个鸟堂是100块，但是这个鸟堂费呢会比较贵一点。就是就像小谢就跟你们介绍了，他找到这一个点很不容易，一年几窝都弃巢了，然后要不断的搭不断的找，前期花了很多经费，然后这一个鸟又很稀有。
2: 那像这个斑头大翠，它的鸟堂费是多少？
1: 1300，那我拍2天就600，包括上山，你看进山，然后我们要用它的车，那我们要付相应的车费，我估计500块钱一天，2天嘛，1000块钱嘛。
2: 这么多年认识的鸟友大概有多少？
1: 我这个里面的摄影好友有3000-4000个，那全中国的拍鸟大军不得了，这个市场是很大很大的一块市场。
0: 观鸟的市场越来越大，谢芳林的腰包也跟着一天天鼓起来了。他算过一笔账，早些年刚做鸟岛的时候，一年到头也就接几十个客人，人均消费不到200。现在名气打出去了，一年能接待上千个从世界各地赶来的鸟友，鸟位费、民宿、车费加在一起，一趟下来客单价能在1000元左右。
3: 现在是持续的，是一直是在增长的一个状态。我们能够留在家乡，能够照顾到年迈的父亲母亲，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能够在家乡创业。
0: 今年刚过7个月，谢芳林已经陆续接待了1500多位客人，在福建明溪，像他这样的鸟岛有30多人。
3: 作为鸟岛或者自然导师的话，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职业的走向。
0: 夜幕降临，谢芳林和摄影师们换好装备，准备登船。
4: 谢导，咱们这个这回是要拍啥呀？
3: 我带你们去拍世界上最神秘的鸟——海蓝鲸，因为它都是夜行性活动的鸟类，只有晚上才出来觅食，白天是在树上待着一动不动的。
0: 海南鲸，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国际鸟类学界誉为世界上最神秘的鸟。它昼伏夜出，因为数量极其稀少且行踪隐秘，一度曾被误认为已经灭绝，直到近年才被重新发现。野外成年个体种群数量近1000只左右，比大熊猫还稀有。
3: 两只都飞了，那只夜鹭，这只是。我们先用一些这个科学仪器啊，热成像仪来先寻找，找到以后我们再打灯光。
0: 拍摄这样一只珍稀鸟类，每位摄影师一晚的鸟位费是450元。尽管光线条件极其苛刻，快门速度跟不上，但能亲眼看到并记录下这只神秘鸟儿的影像，摄影师们兴奋不已，卯足了劲儿出片。
5: 今天还不错，还能拍到，这是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所以也很高兴。
6: 反正是整个追焦追了100多张。

0: 托扎龙景区沿线村庄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1: 我们呢要探讨呢叫景区景村融合发展，我们各村呢大力开展了叫研学游、生态游还有亲子游这些模式，然后呢各村呢实现了把原有的农房变成了民宿，然后呢农家灶呢变成了农家乐，还有呢农产品呢变成了商品，那从而呢带动了我们的村民的征收。实际上我们也统计了一下，每户村民呢增收呢能达到10000元以上。
0: 在这家民宿做保洁的徐淑燕是本地村民，之前在南方打了20多年工，月收入5000-6000，去年回到扎龙村，看到家乡建设得越来越好，就决定不走了。
2: 我在南方待20多年，这趟回来瞅家乡确实不错，然后就回来了，正好在这家招人，我就搁他这家干。
0: 徐淑燕告诉记者，自己选择回村是因为家乡真的变了。扎龙用20多年做了一件事，就是把湿地保护好，把鸟留住。
3: 丹顶鹤呢，它是非常依赖于这个芦苇肘的湿地环境进行栖息生存的。我们保护区呢，就是为了维持住丹顶鹤的环境，然后做了许多工作。一是对它这个湿地环境进行一个整体的保护，进行一个补水，然后还有就是减少人为破坏。我们有专门的那个巡护员进行工作，然后进行科普宣传，提高人们对自发的保护野生动物、野生丹顶鹤的这个意识。
0: 守护丹顶鹤说来简单，日复一日的坚守却格外不易。这天一大早，扎龙自然保护区的饲养员夏艳辉已经出现在鹤舍前。
4: 走了，宝宝。
0: 几声呼唤，60多只丹顶鹤宝宝从草丛里探出头来，扑棱着翅膀朝他奔来。
4: 这是模仿那个鹤妈妈的声音，就是招呼他走了，我们去溜达玩了，去找吃的了。他一听着就赶紧就跟着走。你看都来了，看一到这里的。就可以自由活动了，他就知道这个到我的场地了，我可以自由活动了。
5: 啊，就相当于把他们从矮草区领到这个比较高的地方，这虫子多是吧？
4: 对对对，
5: 能抓到什么食物呀？
4: 抓着小青藤，还有小蚂蚱。

0: 采用西发招致车随人走的模式。
1: 中国基本上都走遍了，很多地方都有了，但新疆一直都没有游过，因为新疆太大了，对吧？又很美，所以是也是想了却一个心愿一样。
2: 先上天山，再坐天山。

0: 体力好的走远路，年纪大的走缓坡，团队成员根据自己的体力量力而行。
1: 因为现在是暑期嘛，所以呢就是大的大小的小，所以这个年龄层次呢拉得蛮开的。不过一般选择这个坐火车一般都是中老年朋友会比较多一点。老年人呢，我根据他的自身的这么一个身体素质，对吧，我会建议他什么景点你可以去。我们这个行程才刚刚开始走啊，北疆还没走完，南疆还没有涉足，所有的客人我跟他们说要保持体力。
0: 李章辉做导游已经20多年了，每年有200多天都在外地带团。李章辉感慨，以前自己很少有机会能承接高龄游客，但现在不一样了，专业旅游的舒适性和慢节奏让一些老年游客重新拾起了出门看世界的勇气。
1: 因为我认为坐火车玩新疆是最好的选择，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可以晚上你躺在火车上面，第二天就抵达下一站的目的地去游览。6500公里，南北疆我算了一下，他们的行程大约是6500公里左右。坐上火车游新疆，最少节省了4000公里的这么一个路程。这样玩的话，会省很多劲，客人呢也不会那么感觉很疲劳。
0: 记者了解到，这次11天的行程有5天住在当地的酒店，有6个晚上住在火车上夜间暖住。这种旅游方式不仅能照顾到老年人的需求，也受到许多追求深度游览旅客的青睐。
2: 就是孩子放假嘛，然后领孩子回国溜达溜达，然后想的是新疆风景不错，也挺好的，所以就来了。
0: 这位陈女士常年生活在国外，这次趁着孩子放假，她特意选择了这趟旅游专列，带孩子一起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陈女士说，来新疆旅游前自己也做了一些攻略，新疆幅员辽阔，自驾的挑战太大，乘飞机预算不低。而乘坐旅游专列游玩11天，她和女儿两人选择住双人软卧包厢，每人花费约24900多元。思来想去，最终决定试试旅游专列。
2: 它不仅仅是一个你住宿的问题，你还有白天你的这个旅行的问题。如果说你白天的时间你都花在路上，我听他们说我都得连续坐7-8个小时哦，所以我觉得火车可以是一个尝试吧。
0: 这趟专列安排的第二站是禾木景区，河水潺潺，群山环绕，满目青绿的丛林掩映山间木屋。来自浙江的玉言第一次来新疆，他说一路上最快乐的事儿就是向好友分享每天的游玩感受。
3: 我也在我的微信上，
0: 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家单位联合推出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积极对接，精心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随着各地旅游专列不断升级，传统出行模式正在被改写，坐着火车慢旅游成为全新潮流。盛夏暑期，飞驰于铁轨之上的旅行团还在勾勒更多鲜活的文旅消费途径。在黑龙江哈尔滨，一趟以文旅加消暑为主题的旅游专列缓缓驶出，2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即将开启为期10天的龙江全域旅行。
4: 精选沿线的优质酒店，安排当地特色美食，全方位的为游客打造舒适清凉的龙江避暑之旅。
0: 游客们上车后，一场由铁路职工带来的互动表演拉开了这次旅行的序幕。这趟旅游专列是当地铁路部门今年新推出的旅游线路，10天行程串联起哈尔滨、五大连池、伊春、抚远等7大核心文旅地标。列车上的乘务人员都是经过专门选拔的，
5: 服务的群体呢都是一些老年旅客，叔叔阿姨们上来呢把我们当孩子，完了我们把叔叔阿姨们当家人，这样能把10天的旅途高高兴兴乐乐呵呵。
6: 去旅游过都是坐大巴呀，铁路旅行呢倒是有好处，这两个步骤可以合起来了，就是休息和走路合起来。
0: 这天韩宇和老伴儿跟着大部队去看了扎龙湿地的丹顶鹤放飞，几百只鹤从芦苇荡中腾空而起的瞬间他们都记录下来。
7: 你先看我手机，我在朋友圈里我都发出去了您看一看，会是我的网名，你看看。

0: 你看，你看看我怎么写了那个什么？你看这发了这朋友圈，你看底下多少人给我点赞，多少人给我那个啥。李老师，你上哪儿去玩去了？在那哈儿，怎么怎么的？他说你这次出来旅游，值。你看人都说你这次出来旅游。
1: 行程的第三天一大早，列车停靠在漠河站，抵达了中国最北端的城市。站台上气温只有十多摄氏度，绝对是夏日里的清凉世界。结束了在漠河的行程，记者询问韩宇老人接下来要去的景点，两位老人的回答出乎记者意料。
2: 那下一站是去哪？
3: 是在浦远是吧？浦远吗？
0: 我还没有太记住，我一切听我们导游给我们群里头发通知，今天到哪儿，明天到哪儿，
2: 不操心。
0: 我们不操心，真是我们导游特别认真，每一天吃饭几点的吃饭，吃什么饭都给我们说得清清楚楚的。
4: 关键是省心，
1: 吃好睡好玩好不操心，正是游客们出门最真实的需求，也是当地铁路部门努力的方向。近三年来，哈尔滨铁路部门累计开行专列512趟，接待游客16.8万人次，实现销售收入2.1亿元。这组数字背后是一个正在从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深刻转型的铁旅融合新生态。
5: 近年来随着就是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吧，对旅游这个出行啊，也这个有很大的这个选择性更多了啊。游客呢可能不光是选择这个走马观花这种形式了，就是有很多个性化的选择啊，比如一些自由行了，还有定制游了啊，这个现在都逐步的兴起啊。像我们专列这种这个大众化这个大团型的呢，也面临一些挑战，所以就是我们要针对客户的变化啊，人群的喜好的变化，我们要不断的调整产品啊，
2: 对
5: 啊，加入一些新的元素来吸引游客来乘坐我们的专列。
1: 变化是我们在此次采访中听到的高频词，市场在变，客群在变，需求在变，旅游专列的产品和服务也在不断迭代升级。今年6月，一趟从哈尔滨站出发驶向漠河为期4天的音乐主题旅游专列发车，创新打造了铁路加音乐加极地文旅的融合新场景。除此之外，还有
6: 我们的旅游列车，它的运营方它可以和沿线的这些文旅企业、地方政府去做好这种衔接，这个衔接实际上就是我的这一张火车票的票根。实际上，一方面也会放大旅游列车它自身的吸引力，另外一方面对地方经济其实也是一个带动作用。它可以让这个流量变成更多的游客留下钱的这样的一个流量。
7: 一脚跨上列车，路程就成了旅程。旅游专列既是交通工具，也是文旅新空间。铁轨向前延伸，流动的不只是旅客，更是涌动的消费增量。不久前，商务部、国铁集团等单位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一趟趟穿梭山河间的旅行专列，在搭载游人奔赴诗和远方的同时，也丈量着文旅产业的发展速度、人文厚度和增量空间。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和所有人，什么样的人群不适合吃呢？
1: 牡蛎毕竟是一个寒性的食物，所以就脾胃虚寒的人群要少吃，如果吃多的话会容易引起腹部不适、腹痛、腹泻的症状。其次呢，就是牡蛎，对牡蛎蛋白过敏的人是千万不能吃的。最后就是高脂血症或者高尿酸的人群不宜大量的食用牡蛎。
0: 对于牡蛎怎么吃更养生，叶医生给出了一些建议。
1: 牡蛎其实寒，但是它不会很寒凉，就是不要大量的吃。那如果想吃的话，我们可以加点生姜下去，生姜它是温性的，可以来中和掉一些牡蛎的一个寒性，就可以吃。
0: 对于真正追求大海原生态风味的食客来说，最极致的享受莫过于生蚝刺身。
2: 这个生蚝是我们大湾比较浅的海域钓养的，这三倍体个体比较大，吃起来比较肥美鲜甜，比较些比较小的就是口感没有这么好。
0: 生蚝开壳用盐水清洗，
2: 那我们的生蚝已经开完了，已经用盐水洗完干净了。盐水主要起到一个杀菌的作用。那现在我们开始切柠檬，我们为什么要用柠檬？就柠檬它是有酸性，就是达到一个去腥杀菌的作用，挤一点酸柠檬汁在上面就可以了，这样子就可以了，再次烧开一下就可以关火。
0: 煮好的猫仔粥盛入碗中，最后撒上点金纸笔，
2: 再撒一点胡椒粉，可以加点蒜头油，我们的猫仔粥就制作完成了。
3: 现在养殖就是用这种起胶剂吧，人工省劲，基本上就是隔一米一个，隔一米一个。
4: 真肥呀，大劲儿多大。
5: 那别的季节价格便宜吗？
4: 来年吧，今年便宜不了，上海现在三倍哈。都是说这个弄的这个毒啊，也不可以扔，可以喂地啦，喂黄瓜啦，这个壳也可以用分鸡饲料啦，还可以运到山洞了，苗运到街上去
5: 啊，育苗用。
4: 哎，对。
0: 江明超是一家扇贝加工企业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在休渔期他们的扇贝量充足，是可以稳定供应市场的。
6: 扇贝到我们加工厂需要一个初加工，先用滚筒清洗，清洗然后经过一个初榨池，然后再经过这个蒸煮锅蒸煮，蒸煮到3到4分钟以后，经过振动器把这个贝壳和肉分离开，然后这扇贝肉呢经过这个清水池清洗一遍就装车。正常情况下100斤的扇贝能出25斤扇贝肉，5、6月份脂孔贝加工比较多，每天的加工量是30吨左右，到了7、8月份是夏季贝的加工期间，每天加工量能达到40吨左右。像整个禁渔期5、6、7、8月份，我们的扇贝肉是以自由供应的。
0: 制孔扇贝的特点是风味更足，肉质偏紧实，不过个头偏小，适合清蒸的做法。而家庭最常见的扇贝吃法莫过于蒜蓉粉丝扇贝，如果想吃得过瘾，就要用个头更大的虾夷扇贝了。虾夷扇贝原产于西北太平洋寒冷海域，上世纪80年代引进国内后，已在辽宁、山东等北方沿海实现规模化养殖，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的经济贝类。虾夷扇贝的生长速度比较缓慢，我们常吃到的都是3年龄的。最初的扇贝苗投入到特定区域的海底，让其自然生长，等到第3年虾夷扇贝完全长大，再用这种拖网船把成熟的虾夷扇贝捕捞起来。两张巨大的拖网从船头两侧放下，沉到海底，经过半个小时的拖拽，收网时刻即将到来。这一网究竟会有怎样的收成呢？
7: 咱们今年这个收获算是什么水平
8: 啊？算是中上等吧。
7: 中上等，这么保守。您估计一下，这有多少斤啊？
8: 这一网得有2000斤吧。
0: 这批虾夷扇贝是3年前播撒的，平均直径有10厘米左右，这样的大小是
8: 重。
0: 虾夷扇贝不同于其他海鲜，由于采用订单制管理，供应量不会贸然增加，消费者对于扇贝的需求高峰期通常很好预见。

0: 鸭子遇到节假日会上扬一些，过年的时候是价格高点，过完年以后相对要价格有个回落，过节之间都要上扬，它是有规律的。大位格来说吧，它最高和最低能差在10块钱左右。
1: 除了销售鲜扇贝，还有一部分扇贝会做成即食型的蒜蓉粉丝扇贝进行销售，在加工厂工人们正在进行装配。
2: 咱这个车间主要就是做那个蒜蓉分子贝加工的一个车间，现在目前做的就是蒜蓉分子贝其中的一款，就是那个辣椒这款，然后它这个供应的渠道是商超，使用的那个扇贝啊。
1: 是呢，本地人推荐的特别吃法，扇贝刺身，清洗过后把扇贝肉切成薄片，直接就能吃了，这会是怎样的一种味道呢？
3: 哇，扇贝刺身的吃法有点像甜虾的那个味道，
4: 对，
3: 远比我想象的这个肉质要嫩很多，特别嫩特别滑。
4: 用我们沧海县人讲话，先捞先逮啊，就是先捞先吃，口感又是不一样。
1: 扇贝在大连本地还有一种家喻户晓的传统做法，那就是扇贝菠菜丸子汤。
4: 扇贝菠菜丸子汤，
3: 这就用纯贝丁肉，
4: 哎，纯贝丁做的，加鸡蛋清，加点胡椒粉，稍微加一点点淀粉，必须得搞手这么大，前腿白练这么大，你要是搞机器脚就没有这种口感了。
1: 选用颗粒饱满的虾夷扇贝肉，先切碎，放糖去腥增鲜，加胡椒粉，再倒入淀粉，接着加盐，少量油，打入蛋清，不能加一滴水，否则就没有筋道的口感了。接着就是考验手法了，父亲用手不停搅拌，手法很特别，左右横着来回搓，给扇贝肉上劲儿。为了增添弹牙的口感，还要不停地用手持握，等到味道全部渗透进去，扇贝泥的质感略微粘稠，做成丸子，煮好汤，这道扇贝菠菜丸子汤就出锅了。
3: 这个鲜度特别高，它相比清蒸的做法的话，它的鲜味儿它更加外放一点，
4: 啊，对，能给它保留住，
3: 上了这个劲儿，我觉得很巧妙，就它不会说是那种蟹的那种口感，它是稍微有点紧实，然后稍微有点滑嫩，更重要的是它能吃到里边有那个贝丁肉，还是能吃到那种颗粒感。
1: 接下来
5: 就然后第一个呢就是咱们非常经典的蒜蓉啊，蒜蓉蒸，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鲜椒酱蒸，因为它那个鲜椒酱它有一股辣椒的清香味儿。第三种呢是黄贡椒酱，黄贡椒酱呢就是它的辣度适中，辣中还带点甜。第四个就是剁椒蒸，剁椒呢它非常重辣重口味，年轻人特别喜欢。
1: 蒜蓉粉丝扇贝依旧经典，蒜香扑鼻，鲜椒粉丝扇贝鲜甜可口，黄贡椒粉丝扇贝辣度适中，独特的辣椒香味能很好的激发食欲。剁椒粉丝扇贝里面有豆豉的加持，重辣重油，让辣味和鲜味巧妙融合，香辣过瘾。四种口味的粉丝扇贝绝对能满足吃货们的刁钻味蕾。
6: 我这一口特别饱满，果真是很有嚼劲啊。这种大的扇贝肉它跟小扇贝肉还不一样，小的会偏嫩一点，嚼劲很足，
5: 对，
6: 然后不柴，其实肉里边是有很多汁水的，扇贝肉是有点紧致的，然后裙边呢是更加的 Q 弹，再加上黄呢它是那种很嫩的口感，入口即化的口感，
5: 对对，
6: 所以一只扇贝吃起来它实际上有三种口感。
1: 还有一道菜把扇贝的鲜发挥到极致了，海肠汁煎扇贝王，专门挑选最大个的扇贝作为食材，这么大的扇贝可是非常难得的。
5: 这个是一个比较新颖的做法，因为这个选用的是一斤以上的大扇贝，每天从船上捕猎都非常有限
6: 啊，这个量很少
5: 很少很少，取这个扇贝的最精华的部分扇贝柱，然后给它用油煎的方式大火把它的汁水锁住，然后再小火慢慢的把它浸熟，
1: 快速加热煎出焦皮，再小火慢煎，让扇贝肚从外到里慢慢熟化，略带焦香后，热一锅有海肠和鸡汤配好的秘制料汁儿，

0: 浇到扇贝上，连缀上塔菜甜豆，真是色香味俱全呀。
1: 海肠的香味是能吃到的，应该有多种海鲜去调配的，
2: 对，
1: 然后很丰富，这个焦香只有薄薄的一层，然后再往里去嚼的话很鲜嫩，而且一点都不柴，越吃越嫩。
0: 虾汤萝卜烩扇贝也是一道创新菜，葱姜蒜爆香，倒入饱含虾油的虾汤，接着让白萝卜和扇贝在锅中炖煮，充分入味儿。这道菜融合了扇贝的鲜香、萝卜的清甜与虾汤的醇厚，整体风味鲜而不腻，清中带甜。这一桌扇贝宴，每一道菜都把扇贝的鲜甜发挥到极致，让人久久回味，唇齿留香。

会逐步从这个地方开始走好，未来走强之后会提供右侧的买点，对吧？如果你是右侧交易者，应该是在这之后走强了，有进攻特征的在买；你是左侧交易，应该在昨天和今天把子弹打进去了。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就是这个市场它很弱，虽然遇到了波段底部，但是它还会有加速的动作，加速下跌的动作，意识着它未来有可能会进入单边的弱势，我们要积极的规避。所以我们来看市场的选择，当时的选择是在加完仓之后第二天走出了加速下跌的 K 线。什么叫加速下跌？那就是跌幅更大，对吧？跌得更狠，很明显实体和幅度都比前天大，那你这个地方就要当心，市场将会进入单边下跌状态。如果市场从这里进入比较糟糕的单边下跌状态，那么对整个市场造成的影响肯定是不好的。那这里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3月3号之后的加速下跌阴线，3月4号之后整个证券维持了弱势的单边，一直到4月7号之后才产生向量的稍微向量的反弹。那现在我们的证券就面临这样的一个抉择，如果这里昨天和今天这个跌破前期低点的平台是个假摔，那我们的左侧交易昨天和今天应该把子弹打完了，接下来会慢慢修复回来。但如果这里要演化成单边的下跌，它要补跌，甚至把原来六月份的低点打漏，那肯定会对市场造成持续比较糟糕的影响，那这个底背离就无法去确认。所以接下来未来的两天之中，哪两个方向是比较重要的吗？第一个方向就是证券它会不会演化成单边下跌，单边下跌的启动标志就是走出加速下跌的阴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权益等权这个阶段的主角要不要保住，他回到了自己的关键节点周围，他要不要转强。在今天和昨天的盘面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在大盘上黄线是明显弱势的，黄线是弱于大盘的，对吧？啊，我们来看，那昨天呢，昨天也是黄线是比大盘要白线要弱的，我们可以看也是如此，它已经连续弱了两天了。

判定。什么叫不能右侧去判定？就是你不能看到量小就觉得这里是机遇，它必须要等右侧来观察。你不能用左侧啊，刚才说错了，不能用左侧的思维。为什么？因为很简单，你今天看到这个量很低，对吧？那假设下周一的量更低了呢，那你见就不叫低量了。所以你必须等到先见到很低的量，还要见到量能开始放，你才能说这个量相对来说啊有低量的可能。所以第一个是要做到的是什么？要做到的是不能左侧提前预判，只能右侧来确认，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地量见地价，一定要顺势交易。什么叫顺势交易？就顺应大的主要趋势去交易，要在主要趋势向下的市场里边去怎么样去利用这种方式。因为如果你在主要趋势向下的市场里面去利用

0: 么你指的成交量啊，成交量这儿不是 V， 一般成交量显示的是 VOL 什么什么吗？英文吗？你指着这个地方点右键，它会出来一个对话框啊，这里会有调整指标参数，你就出来对话框之后你就点调整指标参数，把两条线都改了，改成100，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清爽的看到，哎，量上面只有一条线了，只有一条线了，那这条线就是百日均量线。地量要想见到地价，你先得见到量缩之后的放量动作，而这个放量是否有利，是否能够马上确认好的转机，那你就看在这个放量动作的时候它的成交量有没有站上百日均量线。举个例子，让我们来看这儿，在这个位置是4月7日，我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因为4月7日当时是见地价的时刻，如果地量没有见地价的关键特征，那市场可能还会在这儿以慢节奏的形式继续折磨人啊。虽然大的声势不会改变，但是节奏很难快起来，但如果下周一或者周二我们真见到了这种地量之后进攻性的放量动作，成交量有效的站上了百日均量线的话，那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下，还是要留意一下，很有可能呢啊，市场经历了本周的调整巩固之后会有阶段性的爆发机会。那如果想要爆发，市场的关键主力点在哪儿？我的观点呢是在证券板块身上去留心一下，证券板块最近走的比较磨人。我在周三的时候给大家去提到啊，周三我们连线，我提到这个地方呢刚好呢是符合波段底部及波段底部加仓点的。这两天在中午的直播间讲这个证券板块啊，问的人比较多，问的人比较多，对吧？我也去提，然后呢昨天也好今天也罢，它始终不符合止损的特征，并且在昨天和今天连续性的符合左侧的波段底部，在短暂的一周内它出了3个波段底部并且没有止损特征，这种在我个人的左侧交易体系中我把它称之为3胞胎啊，是比较少见的，很少见的啊。然后再看看大家看看它的量，它的量之前就很小了，但始终没有进攻动作，我们可以看之前量小之后开始放，始终无法有进攻，那现在量度再次沉闷，走出这种极端的连续几个波段底部扎堆了这种情况，那我认为如果市场不见定量地价还好，想见定量地价的话，证券板块很有可能会出力。它现在的量能水平我们可以压缩一下，它已经回到了整个这轮弱势出现转机的开始点，在哪儿呢？答，在这个地方，4月3号周围。大家呢可以看它前两次定量见地价，第一次是在持续长期下降中，不太适合定量地价的方式中，但是它的确符合局部特征，那量缩到最小进攻，是吧？这里展开了为期半个月左右的一个上攻反弹之后再往下跌，然后下一次跌到哪儿呢？下次是跌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6月9号，它的成交量萎缩程度，
1: 错过了直播在这里面可以看回看啊。好，结束今天的节目，各位再会。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

9191。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1块钱适合整箱团购，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可以退，这产品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啊，您。

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019191，4009019191。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

0: 到先得，4009019191，4009019191。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啊，我跟你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元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元。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参与成功。
1: 现在是傍晚18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FM9.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3: 如果从这个主要指数来看呢，可能会有一定的支撑位，但进一步向上突破的概率可能也不是特别的大。如果从结构上来看呢，由于当前这种板块之间的轮动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快的，所以呢，从投资者的角度出发，我觉得成长风格和偏防守的这些标的做一个再均衡的配置，那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投资的思路，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攻守兼备的一个投资的策略。那么对于科技板块而言呢，其实逢低布局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策略。那此外呢，也希望大家能够保留比如像银行，包括上游的能源股、资源股这些偏防守的一些持仓。主持人。
4: 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杜瑶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和点评，谢谢您，我们下期再会。
3: 好，再见。
5: 以上是个人观点，仅供投资者参考。
2: 理财改变生活，理财广场。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1: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2: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1: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2: 理财广场，
6: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大鳄云集，投资机会尽在把握，
1: 观点精辟，风云变幻，成竹在胸。
2: 理财广场，买风观点尽在基金看市。
1: 基金看市，
5: 基金看市，我们来关注到股票市场，邀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富国基金策略分析师胡文浩。胡老师晚上好。
7: 主持人好。
5: 其实从7月份的整个大科技板块的大跌啊，到8月份的这波反弹以及深度的调整，那么是意味着这一波科技反弹的结束吗？可以这么去解读它吗？或者怎么去判断呢？
7: 好的，其实我们分享调整有几方面的原因啊。海外这个情绪传导，这个海外的科技龙头普遍都承压，加上这个美债然后持续走高，另外我们看到这个地缘政治方面也升温，就是这个资金开始向这个防御性板块的去流动啊，成长这个风格其实现在就比较承压。另外还有一点，我们看到8月其实进入了这个中报的密集披露期啊，市场就从这种流动性的修复转向这个业绩的验证啊。前期我们其实预期比较高的方向，其实就现在就面临着这个中长期的供需格局其实没有变化，所以说这些算力金属或者工业金属也值得期待。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其实看到创新药最近表现是比较活跃的，它的基本面其实有比较大的一个。

0: 改善，然后也步入了一个业绩的兑现的窗口期，政策环境呢其实也得到了比较大的优化，这个板块的这个压力政策压力也得到了比较大的缓解，再加上产业端的这个 BD 交易这个动能也比较强劲再加上估值相对科技它还是有一定的竞争力，所以创新药板块其实最近反弹也比较多，也是可以关注的一个板块对于接下来的这个行情呢，我们觉得是往后看全球的科技去杠杆其实是已经有一点接近尾声，但是 A 股其实修复节奏还是相对较慢主要原因还是这个成交的拥挤，包括这个融资盘的压力比较大但是说我们觉得面对这个筹码的问题，可能时间是最好的解药了，可能我们还需要再耐心的等待至于后续的我们行情呢，我们觉得经历这个再平衡之后这个行情的广度可能会提升然后景气度依然还是后续市场的关于这个投资板块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胜负手
1: 最后我们还有一个问题问到胡老师那对于投资人来讲，接下来的操作方面您会给到大家怎样的建议呢？
0: 首先一点呢，就是对于我们投资者或者是我们基金的持有人，其实我们目前看到市场是一种超跌修复的行情这个连续上涨之后这个回吐压力是比较大的，其实我们心态上要一是要做好心态准备，二是要避免这种滞涨杀跌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对配置来说，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保持一种均衡的配置，一方面关注这个调整比较充分的这个科技的核心资产，另一方面红利资产可以作为底仓来搭来配置，另外还有一点，其实我们觉得可以重视黄金的这个在组合中的这个配置的价值它其实对于这个分散风险，降低组合的波动，其实有比较好的作用。
1: 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富国基金策略分析师胡文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和点评，谢谢您，我们下期再会。
0: 好，
1: 再见。
2: 金融市场变化莫测，只有不断学习和提升自己的金融知识和投资技能，才能更好地应对市场挑战，并做出明智的决策。
3: 理财广场提醒您，研究创造价值。大鳄云集，投资机会尽在把握。
2: 观点精辟，风云变幻，成竹在胸。
3: 理财广场，买风观点，尽在基金看市。
2: 基金看市。
4: 那么该怎么样来看当前市场的走势表现？基金看市我们将为您分享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的最新观点。
5: 这轮科技牛已然是市场的主要投资主线，并没有因为七月份的这个挤泡沫而结束，因为挤泡沫不同于泡沫破裂，它是上涨过程中的一个调整，而不是科技牛的结束。那么市场一跌，就有很多知名财经人士高呼熊市来了。近期热播的电影《牛来》热度还没有下来，结果很多人又开始喊熊来，是我不赞同这种看法。我认为这轮慢牛长期行情有望持续多年，板块轮动是难以避免的，而在上涨过程中中间出现较大幅度回调也是在情理之中，这并不是熊来，而是慢牛长期行情中的正常调整，只有认清这一点，那么才能从容地应对市场的波动，否则很容易在涨的时候追涨，跌的时候杀跌，反复出现亏损。当前这轮科技牛的基础非常牢固，一方面就是政策的支持力度很大，那中央会议多次提出要提振股市信心，支持资本市场发展，通过各种举措吸引中长期资金入市，都是有利于支持市场走强的。另一方面，当前处于低利率宽流动性的时代，利率水平处于历史低位，银行存款的利率一降再降，很多银行存款利息已经不到1%，这利率不到1%，那未来通过投资资本市场的一些优质股票或者优质基金，是抓住市场机会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另一方面，在实体经济出现比较大的分化 K 型分化现象越来越明显，很多传统行业经营困难，而新兴产业则是表现的欣欣向荣，在实业上去参与这些科技创新行业的投资，既需要雄厚的资金，又需要比较高的技术水平，很多人无疑是做不到的。那么通过资本市场来参与科技创新企业的发展，那是门槛最低、成本最低的方式。

而二级市场无疑是很多普通投资者参与经济转型成果的一个最便利的方式。当然，巴菲特说，做价值投资很简单，但是不容易。虽然说在市场上开户、入市都不很简单，但是真正获得盈利并不容易。主要是一个是普通投资者对于市场的信心不足，一出现回调就恐慌性割肉，而在市场上涨的时候又会情绪亢奋、无脑加仓甚至加杠杆，那这使得在震荡市里面很多投资者反而是亏损的。在5月份市场的两融余额突破3万亿的时候，我就建议投资者坚定去杠杆，因为你的一旦加了杠杆，时间就不是你的朋友，而是你的敌人了。一波下跌就可能会有爆仓风险，这个在7月份已经有很多鲜活的案例，大家一定要吸取教训，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痛，即使后市出现反弹，也不能贸然的加杠杆。虽然现在市场还没有重拾升势，还是处于底部震荡的时候，但是持续性大跌的可能性并不大，大家也不用过于悲观。大宗商品方面，油价升至逾3周高点，金价继续大涨。美国炼油商加大了生产力度，加上阿联酋和伊朗之间的争端，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不到1%，收于每桶92美元左右。阿联酋指责伊朗向其领土发射弹道导弹，并宣布切断与德黑兰的一切经济联系。此次事态升级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坚持表示，目前没有与伊朗进行任何旨在结束战争的谈判，这让市场越来越倾向于预期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将持续更长时间，这对原油价格形成一定的支撑，而原油价格上涨能够推高全球通胀。

0: 斯到3800美元每盎司的时候，我明确地提出4000美元以下属于黄金坑，为投资者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布局机会。现在短短的2个月的时间，已经回升了20%左右。长期来看，知识金价长期上涨的逻辑没有改变，去美元化是大势所趋。我国央行也连续多年减持美债，增持实物黄金，来提高黄金储备量。那么未来还会继续增持实物黄金。在基本接触方面，铜价上涨，LME 库存回升。由于大量可供交割的铜流入伦敦金属交易所，LME 铜市场历史性的紧张状况有所缓解。不过，现货市场供应紧张的迹象已然存在。那总体来看，当前美联储并不会贸然的加息或者降息，那么美股整体上还是处于高位震荡，泡沫破裂的迹象并没有出现，因此 A 股短期调整不会持续太长时间，投资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保持合适的仓位，既不要满仓也不要空仓，这样进可攻，退可守，从容面对市场短期的调整，布局下一波回升机会。
1: 以上呢，听到的是前海开源基金的
2: 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

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019191，4009019191。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

0: 十个先到先得，4009019191，4009019191。
1: 还本金，但是每个月的20号你要先付利息，那如果还不上，银行啊就要收罚息了。这个罚息呢是在正常的利息基础上再多收50%，而且这个利息本身啊还要再算复利，就是利滚利。您说的特别清楚，我相信大家都懂了，就是像信用卡一样，给你一个额度，在这个额度之内可以反复的用，对吧？因为我们知道除了110万本金之外，还有算这个利息呀、罚息呀、复利呀，包括相关的诉讼费、律师费、评估费、拍卖费，最终是怎么判的？
2: 法院最后的判决是其实是执行支持了银行的全部的诉讼请求。它主要是有这么几项。第一个是要魏先生在判决生效之日10日内要偿还银行借款的本金。这还本金就是肯定是没有任何疑问的。第二呢，就要支付相应的利息、罚息和复利。刚刚我们也计算了，是没有超出

0: 法律的上限，
1: 对，
0: 合同也明确约定，这个也没有什么争议。
1: 嗯，
0: 第三个是银行对这个抵押房屋的拍卖变卖价款是享有一个优先的受偿权。
1: 什么意思？
0: 意思就是说，房子卖掉之后，你卖房的钱要先来还银行的债，包括我们的本金利息，还有诉讼费啊、律师费，这些费用都是由魏先生来承担，剩下来的部分才归魏先生自己所有。
1: 哦，这样。
0: 对，那么具体的数字是多少呢？本金110万，再加上大概35个月的利息和诉讼费、律师费以及拍卖费用等等，这个金额呢达到了130万以上。
1: 哦，
0: 其实这就意味着，即便你这个房子拍卖了，如果拍卖价格低于这个数字，那么魏先生可能还要道歉银行的钱，
1: 资不抵债。
0: 对，是的。
1: 那最终卖了多少钱？拍卖了多少钱？有没有超过130万？
0: 本案当中是超出了130万的。
1: 哦，那还行。
0: 对，是的，是的。
1: 嗯，
0: 所以大家还要关注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把房子抵押给了银行，不等于说，我们把房子直接给银行就结束了。
1: 嗯，
0: 因为如果说拍卖房子的钱不够还债的，
1: 对，
0: 那你还要继续还剩下的债务。
1: 嗯，
0: 是的，
1: 就是银行是可以继续追讨的。对吧？比如说这个，假如说总的要还130万，如果说啊，这个房子比如说只拍了100万的话，那其实相当于魏先生还欠银行30万。
0: 对的，是的
1: 啊，所以其实还是蛮严重的啊，就是跟我们可能很多人乍一想的可能想象的一个情况还不太一样。那么说到这个案子呢，我也追问一下，因为很多朋友啊也会说出一个说法，叫唯一住房法院不能拍卖，因为这个案子里面卖的这个房子确实也是魏先生的唯一的一套住房。那如果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还钱跟唯一，法院会怎么判？就他们的先后顺序是什么？
0: 其实这个说法呢，我们是经常能听到的，因为很多人都会认为，我就一套房子，法院他总不能让我睡大街吧。但是呢，其实这个说法呢，在2015年的时候是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在2015年之后，法律其实已经做相应的变更，现在唯一住房是可以被法院强制拍卖的。
1: 哦，
0: 因为法律它保护的是基本的居住权，而不是房产的所有权。
1: 嗯，
0: 那法律依据呢，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这个规定呢，就明确规定了，如果说我们被执行人的房屋已经设立了抵押了，那么法院是可以直接拍卖变卖这个房屋的，即便这是被执行人的唯一的住房。
1: 嗯，但是你刚刚说要保障这个基本居住权，那这个房子都没了，那我住哪儿呢？
0: 对，其实所以这个司法解释呢，其实是有两个前提条件。
1: 啊，
0: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给被执行人提供5到8年的一个租金的补贴。
1: 哦，是这样，给到5到8年的租房的一个，
0: 反悔就来不及了。
1: 嗯
0: 嗯，第六个就是我们一旦这个钱还不上，千万不要逃避。
1: 嗯，
0: 在银行催收电话，你千万不要不接，法院的传票不收。其实这只是一种鸵鸟政策，
1: 就是感觉拖着，但是那个利息啊相关的都在算的，每天都在算的。
0: 对，你拖的时间越长，你欠的就越多。对，是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主动联系银行，哎，说明我们的自己的情况。这个时候可以争取一个展期或者是一个重组的方案。
1: 嗯，
0: 因为很多银行对于经营困难的客户，它是有一定的这个优惠政策、照顾政策的，但前提条件你就是要主动沟通。
1: 对对对，
0: 对，是的，
1: 不要等法院主动上门了，对吧？
0: 对，是的。
1: 确实创业有风险，借钱之前啊一定要想清楚。那我们再来看一个案子，刚刚那个案子呢是钱借出去了，对方拖着不还钱。那么这个第二个情况呢是货发出去了，对方拖着不付清款项。深圳啊有一家做监控设备的公司，在2024年跟江苏某一家公司签了销售合同，卖给他们153套监控系统的专用件，价值呢112万多。那这个合同里面写得很清楚，江苏这家公司啊先付30%的预付款，那等货到了之后，一个月之内完成安装调试验收，那验收。

0: 央视财经评论，今天来关注取得开门红的造船业。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全面增长，造船完工量同比增长46%，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195.2%，截止到3月底，手持订单量同比增长43.6%。三大指标领跑全球，背后的支撑是什么？我国造船业在向新向绿方面取得了哪些新突破？从规模引领向质量引领，面对全球航运绿色低碳转型的大趋势，接下来造船业如何提质增效再加力？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一位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副所长谢宇荣，欢迎您；另外一位是财经评论员苏青春，欢迎二位。首先来了解一下造船业的强劲增长势头。
1: 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3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造船完工量体现了造船业效率，也反映出我国造船交付能力不断提升，
2: 实现了单个企业的竞争向产业生态体系竞争的一个跃迁。从效率来看，它极大地激发了产业的一个规模效应。我们在一个区域里集中了造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造一艘船的时间就会大大地缩短，成本也会明显降低。
1: 在江苏启东，这里正在打造千亿级海工船舶产业集群，向海上服饰生产储卸油船和服饰液化天然气生产储卸装置，这样的主流海工装备成了这里的明星产品。近来造船业产能在加速提升。
3: 这里是大连长青岛的一个造船基地，我身后
4: 那么全球造船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我们一颗一颗的取了下来。比如像我们的大型的 LNG 船，我们已经实现了国产化率的80%啊。再比如说像我们的这种国产的大型油轮，从我们的首航到现在的批量化的建造，也就是说整个全球这个高端造船业的门槛已经被中国切切实实的拉下来了。另外呢，就是在比如说在智能化绿色化方面，其实可能很多现在还在这个技术路线呀，关于它的这些这种概念的落地方面还有一些摇摆，但是中国的造船业并没有说等这个需求啊，这个客户是切实的把这个需求提出来了写出来了再去行动，而是去主动的探索。也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是在主动的去创造需求。我们其实用一次次成功的交付向世界证明这条路是走得通的。比如说像我们的这种航线的智能优化能给你省多少油，我们对船体的这种实时的监测能够为你这个风险降低多少，其实这些都是一些切实的感受，船东感受得到，那么他就会从他的这种感受就会转化成为一种订单，这就是这个供给创造需求的力量。那么这一旦这种需求被成功的一次一次的用被这种成功的示范激发出来以后呢，其实我们整个市场的这种升级迭代的这种机遇就会把握在我们的手中啊。所以说其实中国造船业今天的这种底气，不仅是因为我们能够造得多造得快，更多的就在于我们把从满足需求升级为了引领需求创造需求啊，是这样一个能力的跃升，这才是我们16年来造船业领跑世界的一个背后更值得被看到的和关注的一个主线逻辑。
0: 创造需求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刚刚谢所长提到了说16年前我们开始领跑全球，一直到今天，其实从数据我们也能看得出来，整个这个优势是在不断扩大的。所以青春，你觉得这个优势扩大，除了刚才谢所长提到这些原因之外，还有哪些原因和背后的逻辑？
5: 对，这正好也是我特别关注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看到造船业因为量稳质升，所以实现了一个持续的领跑全球。因为我们从这个16年是怎么过来的，我们可以先简单的回顾一下，就是201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第一次超过了日韩，然后坐在了第一的位置上。然后此后从2011年开始，我们其实就在不断的持续的巩固这个位置，然后这么多年是一步一步持续积累下来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成就，它不是一蹴而就的。那我们看到从这个2022年开始，我们看到整个全球的份额在这个造船业的三大指数上都有所体现。那么2022年的时候，我们看到三。

0: 大指标的全球份额是达到这47%，到2024年的前三季度的时候，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新接订单的这个份额就攀升到了74.7%，一直到今年的一季度，然后高达84.9%。那么每一年实际上都在持续的刷新记录，巩固优势。那么这时候我们就想问问，那么这份特别来之不易的16年的持续的这样的一个领先，到底是靠什么支撑的？实际上就是持续的量稳质升，然后韧性十足的一个增长。量的这个方面呢，我们从一季度的三大核心指标上看的就非常清楚了已经。然后尤其是这个，比如造船完工量，它的这个同比增长是46%，而且其中96.1%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都是这个出口船，所以我们是远销全球各地的。那么新接的这个订单量同比增长是接近2倍的，所以我们到这个长三角地区的造船的地区去看一下的话，比如舟山啊这些地方去走一走，就会听到船企跟我们讲说，目前手里这个订单量，然后在这个产能能够比较充分释放的情况下，然后呢还是能做到2028年的。
1: 我取得好成绩，今年我国将在高技术高附加值船型上持续发力，扩大市场。
2: 另外我们还看到一个数据，就是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的国际市场份额达到了80.2%，也就是占到了4%还要强一些。怎么会有这么高的一个数据，谢所长？
3: 确实这80%的这样一个数据，这个样一个市场份额，就意味着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全球每交付10艘这种绿色船舶，有8艘就是中国制造的啊。那么其实呢，在中国在这个领域，它其实交付的不仅仅是一条船一个产品，它交付的其实是一整套经过验证的可以非复制推广的一个中国方案啊。就先从向绿方面来说的话，就是说像我刚才所说的，在这个整个航运业，它这种绿色燃料的技术路线其实还在摇摆之中，但是中国在这方面做的就很实在啊，它就是实实在在的把可能的路线我先做出来，先跑起来。比如说像我们第一艘交付的这种叫做氨燃料预留船，也就是说它在设计的时候就把未来这个船舶转换用氨燃料的这种发动机的这种更换的可能性把它先预留出来了。那么这样呢，就把整个船东的这种决策的技术门槛大大降低了啊，也就是说这个船它先可以用传统燃料来跑，但是将来如果遇到了这个氨燃料技术的一个成熟，那么它马上就可以转换成一个完成这个绿色的升级，所以这对船东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激励。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它不需要为将来不确定的这种技术啊压上全部的赌注，而单是它的船舶已经为未来的绿色升级预留了一个接口啊，这是在绿色方面。那么在向新方面，就是智能化方面，其实我们现在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突破，就是我们设计了一整套的覆盖整个船舶全生命周期的一个数字孪生系统，也就是在图纸阶段我们就同步设置了一个数字的模型啊。那么这个船舶它在整个的运行过程中，那么它在海上跑的时候，它的船体的这种数据油耗的数据发动机功耗的数据就会实时的传播回来，然后跟这个模型进行一个比对，那么它这个船舶哪里出了问题，该维修了该保养了就一清二楚。那么这种技术呢，其实我们在现在我们交付的一些高端的船型里边已经在广泛应用了，这就相当于给这些船舶配备了一个全天候的一个 AI 的大管家啊，这是在向新向绿方面。那么我们把这些突破放在一起来看，你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清晰的脉络，就是中国造船业它不是在零散的在向新向绿方面寻求一些技术的突破，而是在整个全球的航运业这种绿色化这个智能化转型的过程中，它其实提供了一个系统性的一个中国的一个解决方案啊，一个可落地的一个路径，而且还配备了一个降本的方案，就是我们超大规模的这样一种制造能力和这种供应链的。

0: 队纵横千里，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过5200亿美元。从量到质有哪些新变化？
1: 近期针对美妆、日化、酒水、食品等热销的类别就更新了200余种商品。
0: 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支撑力体现在哪里？联通内外织密跨境物流网络，班列加产业加贸易深度融合，释放经贸互利共赢怎样的新动能？面向未来高质量发展，如何持续赋能美好生活？

0: 央视财经评论。今天我们来关注钢铁驼队，中欧班列持续跑出加速度。最新的数据显示，中欧班列累计开行已经突破了13万列，发送货值超过了5200亿美元，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将进一步激发中欧班列发展潜力。中欧班列跑出加速度有哪些新观察？在保障体系和支撑力方面有哪些新拓展？将持续激发全球经贸哪些新动能？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一起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他们分别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宏观经济与战略研究所副所长魏亮，另外一位是财经评论员王希，欢迎二位。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迎来的新坐标第13万列。
1: 5月9号，第13万列中欧班列型8037次，搭载显示器支架、家具等货品，货值约1900余万元，由郑州莆田站发车后，沿陇海线、兰新线一路向西，经阿拉山口口岸出关，预计16天左右到达德国汉堡。这是今年以来郑州始发的第333列中欧班列。
2: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吊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1: 在运量增长的同时，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去程产品从服装、鞋帽、小商品等低附加值货物升级为新能源车、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回程产品中欧洲的木材。
3: 背后呢是中欧班列的这样一种这个善作善成和气候城市形成的。我们说善作善成。

0: 良性循环。那在这个过程中，它的成本下降一定会带来，首先这个亚欧体系上面的这个贸易的扩容和优化，那同时呢，对于一些产业聚集有可能会带来更好的促进的作用啊，尤其像我们中国的内陆地区，像成都啊、重庆啊、西安啊等等这些地区，它可能会有一些产业集聚效应。那第二个事情呢，可能是从民生改善的角度，我相信它也会释放一些新动能。刚才我们讲到了货物品类的极大丰富，那么它其实能够改善大家的消费需求。那另一方面呢，我相信在这个铁路沿线上面的涉及到比如这个仓储、物流、贸易、制造、港口等等这些环节里面的就业机会也会更多的被丰富，而且呢也会提供更多的机会。那第三个呢，我相信就是能够更大层面上去助力我们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因为呢这个原来可能是沿海优先，那现在我们这个依托于这样一个基础设施，我们也能够更全面的实现内陆的开放。
1: 经过多年的发展，中欧班列跨越新里程，累计开行13万列，打通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格局，通达亚欧多个国家的300多座城市，成为了稳定国际供应链的重要力量。不断丰富的跨境货物品类也让多个国家的民众享受到互利共赢带来的便捷和实惠。曾经的丝路古道驼铃阵阵，如今的中欧班列风驰电掣，昼夜兼程，面向未来也将继续加速跑，为沿线地区经济生活持续赋能激发新活力。

0: 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向 AI 砸钱，靠 AI 赚钱。互联网巨头陆续发布最新财报， AI 成核心关键词，
3: 印证了国内互联网科技行业 AI 产业发展已进入全新阶段，
2: 持续提升投资强度，同步开启收费模式。AI 赛道商业化，谁能率先跑通？
4: 如果只是简单的去做一些这种搜索啊，或者说这个日常的一些问题的回答，那我觉得免费也是够用的。
2: 头部公司财报释放哪些信号？

0: 这里是李央视财经评论。今天我们来关注头部互联网公司的最新财报。最近京东、腾讯、阿里巴巴先后发布最新的季度财报，一个似乎有些不约而同的举动是他们都在持续加大 AI 投入和布局。到底是什么驱动了巨头们重金压注 AI？ 他们的投入方向有什么不同？在 AI 业务深陷高成本低回报的争议之下，他们能从当中赚钱吗？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财经评论员一起帮大家拆解一下他们财报当中的秘密，他们分别是财经评论员包冉和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二位。在今天我们开始讨论前，先来看一看财报当中的基本数据。
1: 5月13号，腾讯控股发布一季度财报，受益于 AI 战略加速，腾讯一季度营收1964.6亿元，同比增长9%，经营盈利为673.75亿元，同比增长17%。今年一季度，腾讯控股用于 AI 相关投入的资本开支付款为370亿元，计入当期的资本开支为319.36亿元，同比增长16%，环比大增63%。腾讯高管透露，今年下半年将有更多国产芯片投入使用，资本开支还将大幅提升。同日，阿里巴巴发布了新一季的季度财报。今年一季度，阿里巴巴实现营收2433.8亿元，同比增长3%。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增长加速至40%，其中 AI 相关产品收入占比首次突破30%，成为新的增长引擎。5月12号，京东集团也发布了2026财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京东集团实现收入3157亿元，同比增长4.9%。京东方面表示，京东正在用 AI 构建从基础设施、产业到用户体验的全链条布局。在零售运营环节，京东 AI 已经深入嵌入采销、定价、库存、营销全流程。
2: 从行业发展维度来看，一些龙头企业同步加码布局 AI 领域，印证了国内互联网科技行业 AI 产业发展已进入全新阶段。行业转向以算力投入为基础，以技术自研为核心，以商业落地为目标的务实发展阶段。
0: 其实从这数据我们看到，我们的互联网头部巨头都在不断的持续加大 AI 的投入，而且这个增幅目前来看还没有止步的迹象。所以包冉，您觉得他们核心的驱动力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坚持？
3: 很简单，两句话，一个是为了梦想，一个是为了现实。首先说梦想，现在啊，从美国到中国再到全世界，恐怕有一个梦想的共识是成立的，就是人工智能将给全人类的文明带来又一次的史诗级的升级和变革。
0: 嗯，
3: 在这场变革之中蕴含着巨大的商业机会，几乎所有的硬件、软件、服务都会被重构一遍。其实我们看到今天，其实我们已经很多的信息消费行为，包括利用信息的综合处理分析，在进行各种的信息交换交易，已经都被 AI 严重的渗透了，对吧？这实际上是一个都
4: 这个投资的话，看那个四大的科技公司啊，什么微软啊、Meta， 包括亚马逊、谷歌，他们整个这个开支超过了6300亿美元，这个是累计超过了历史上所有的这个基础设施啊占这个 GDP 的比重。这个2023年这个数是40%，
3: 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 AGI 或 ASI 的来临。AGI 通用人工智能啊 ，ASI 超级人工智能啊。通用人工智能就是指人能干的事儿，人工智能全能干；超级是指人干不了的事儿，人工智能也能干。当然第二点还是很现实的，它的开发智能体 AI agent 的方案，我愿意为之买单，一年甭说5000块钱，50000我都愿意交。为什么？前一种叫消费，后一种叫投资。我如果把它视为一种对我工作生产

0: 提升的投资行为的话，
1: 嗯，
0: 那么它就是我的生产成本啊，对吧？
1: 嗯，
0: 我不是只是为了打发时间的消费行为啊。
1: 嗯，
0: 那么所以说这两点，我觉得所有的大模型企业、基座模型公司应该要分析透彻才好。
1: 嗯，
0: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有参照系啊，刚才俊明兄说的很对啊，美国应该说这一波 AIGC 最早的元老 OpenAI、
1: 嗯、
0: ChatGPT。他们搞付费订阅不止一年两年了，
2: 对，
1: 嗯，
0: 它的比例是非常很显然的可量化的，就这么多，不到15%转化为付费用户啊，而这些付费的订阅收入远远打不平它的这个后台的燃烧 token 的费用。可是直到我们迎来了 AI 智能体 agent 的爆发之后，无论是 Open Cloud 所谓的小龙虾啊，还有其他的像 Anthropic 的 Cloud、Cloud Code 自动编程，哎，进入到生产环节和生产力提升的阶段了。这时候连黄仁勋都说，我们招聘新的工程师，我们要求每年给你50万年薪，但是配上25万美元的 token 使用费。你如果用不完它，那说明你不合格，因为你没有充分的调动 AI 的能力。所以说是消费还是生产，决定了需求侧的付费意愿。那么这是所有基座模型企业都要考虑的，你有真正的能力给大家提供可供生产的降本提效的能力，我们就愿意付费。但是如果你只提供一个消费级的对话，那还是算了吧。
1: 刚刚跟俊明讨论一个，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盈利的模式怎么它才叫跑通。所以鲍然，你觉得我们这成熟的盈利模式跑通的标志是
0: 生产力，就是 AI 真正成为生产力，而不是成为茶余饭后的消费娱乐。
1: 其实现在不光是生产力了，现在我们的 AI 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互联网或者我们科技公司发展一个基础设施了。
0: 对，
1: 成为了基础设施之后，俊明，你觉得对我们的竞争格局、对我们的产业格局有什么影响？
2: 影响还是很大的。我认为，尤其是在很多融合地带，AI 的这个创新的话，会有很大量的应用。这个融合地带不光是我们过去的，比如传统的一些产业的话，让 AI 重新做一遍啊，甚至包括在很多地方 AI 也要融合一些新的，比如类似金融这种模式。举个具体的例子，现在聊什么呢？AI token。

0: 所以我们看到能源价格的高企是掣肘了全球央行的这种货币政策，导致黄金出现下跌的这种趋势。
1: 陈先生给我们分析了下跌的原因。富江你看啊，这个我们大家都认为黄金是一种避险资产，当这个全球地缘政治不
0: 工业化的生产跟原有的传统手工业作坊它不一样，主要的问题在于我们在生产领域采用工业化

0: 现在是晚上21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集成电路跃居第一大出口商品，中国制造正加速向高附加值跃升。
4: 我们出口增速的话肯定超过了20-30%，就是几倍几倍的成长，这个不是10%的成长，是几倍几倍成长。
3: 从充电桩到新能源重卡，绿色能源全产业链加速出海。
4: 今年上半年啊，我们整个的收入呢1496亿，同比增长了42%，出口收入呢更是实现了快速发展。今年上半年出口收入360亿元，同比增长了49%。
3: 经济半小时，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海关总署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

0: 我们主要针对欧洲市场，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类似这样同样一款产品，那在欧洲我们的毛利率是国内的基本上4到5倍。
1: 这家小微企业2025年才启动批量出口，去年海外营收仅仅100万元，出口规模很小，但今年海外业务迎来爆发式增长。
0: 你上半年我们基本上能到200到300万的一个海外销售，全年我们目标是做到600万。
1: 中国企业在新能源领域拥有技术优势，叠加近期国际油价的大幅波动，共同推动了海外市场对于新能源产品的需求。焦江伟他们的企业正是发现了这一商机，通过承接全球多国光伏、风电、新能源电站、EPC 总承包项目，向海外输出整套绿色能源建设方案。
2: 2026年上半年，我们公司的出口额大概在10.1亿人民币左右，和2025年的上半年同期相比，大概增长了5倍多。包括我们2024年签订的巴基斯坦伊斯坦堡西的7.5千伏输变带项目，也包括了阿塞拜疆2025年签订的阿塞拜疆 Mega 的光伏项目。阿塞拜疆光伏项目是我们新能源设备的出口。
1: 阿塞拜疆光伏项目是这家电力工程总承包单位首个海外独立总承包项目。随着新能源项目出海，带动来自西安本地和长三角地区数十家企业的光伏组件和配套设备一起出海。
3: 阿塞拜疆项目的合同金额大约在26亿人民币，其中设备采购大约在17到18亿人民币这个范围内。我们在西安采购了主变、避雷器等电器产品，其他的一些包括组件、逆变器都在长三角地区采购。
1: 广阔的海外工程订单串联起全国多地的产业链资源，身处内陆不临海不沿边的西安，之所以能够稳稳承接重大海外项目核心装备订单，离不开一条关键的陆上开放通道——中欧班列长安号。
4: 阿塞拜疆项目累计发运像我身后这样的40尺集装箱，大概有2038个，约等于40个专列。
5: 今年上半年，中欧班列西安已经开行了3310列，较去年同期同比增长8.3%。
1: 据介绍，中欧班列的运输时效也已大幅提升，全程时刻表从17到20天已经压缩到10到12天。中欧班列长安号构建起安全稳定的欧亚陆路物流通道，让西安制造全国产业链配套产品拥有了独立可靠的出海路径。这一天，在西安港务区的海关监管区，记者认识了一位跨境电商服务商李慧。
6: 这个场地呢，是海关的跨境电商监管区，也是在我看来，是我们中小型的制造型企业出海的一个缩影。然后海关在这里边呢，完成我们所有货物的查验啊，我们申报完之后，在这儿做现场查验，然后从这里装箱，然后上场站，然后按照中欧班列的发运来讲，从那儿发走。
1: 李慧的公司主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一站式出海服务，今年上半年外贸表现亮眼，他们也从中分享了红利。
6: 我们2025年的1月到6月，基本上贸易额是在进出口额在2.4亿，我们的服务费收入基本上是在380万。那么今年1到6月，我们整体的贸易额是4.6亿，那么整体的服务费呢，大概580万上下。
1: 今年上半年，西安市的外贸表现成绩单如何呢？有关部门的统计数字给出了答案。
7: 今年上半年，我们西安市进出口强势增长，据海关最新数据，已经达到4502亿元，增速96.2%，其中出口3551亿元，增长121.3%。
1: 海关统计数字显示，西安市今年上半年的贸易额已经超过了2025年之前历年全年规模。今年上半年的外贸进出口增速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排名第一。西安凭借向新向绿的硬核科技产业，实现外贸跨越式增长。另一座内陆城市济南，今年上半年的出口增速同样稳居全国前列。
8: 今年上半年，济南市完成进出口1575.4亿元，同比增长27%，高于全国平均10.1个百分点。特别是出口，完成了1036.4亿元，增长28.9%，高于全国平均15.5个百分点。
1: 如果说技术创新和绿色转型是产品层面的硬实力，那么出口市场多元化则提供了空间上的回旋余地。今年上半年，中国外贸的市场版图多点开花， 中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入

0: 苏东海，当地不仅把小水晶做成了年销售超600亿元的大产业，还通过跨境电商把水晶产品卖到了世界各地。那么小水晶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大能量，背后又有着怎样的产业密码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这里是江苏东海的淘金广场，当地人更习惯叫它水晶大集。每个月农历逢四逢九，这里就会变成水晶的海洋，3800多个摊位从凌晨4-5点就开始热闹起来。
2: 都是哪来的？
3: 甘迪啊，巴西的
4: 紫水晶啊、黄水晶啊、幽灵发晶之类的，都挺好的。有时候来了一包货吧，就直接就捅走了。
2: 这往这边走，别往我公路不嘎嘎里面去呢。您上网是哪里啊？
4: 日本。
1: 水晶原石、水晶工艺品首饰珠串，大集上各类水晶制品应有尽有，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每逢水晶大集，都会吸引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前来光顾，平均客流量超过3万人，有的商户摆摊一天就能卖出10万元。2025年，江苏东海县的水晶交易额达606亿元，同比上一年增长超过30%。大集热闹繁华的背后，是东海水晶产业40年的持续积累。东海县位于我国江苏北部，因水晶资源储量丰富，被称为水晶之都。上世纪80年代，东海的水晶生意从提篮小麦开始。1989年，东海建起了第一个临时市场，1200个摊位，当年交易额就达到了7000万元。但东海的水晶矿产多为是以小规模开采的鸡窝矿，曾经粗放的开采模式导致本地资源逐渐萎缩。然而当时水晶加工和贸易已经初具规模，看到产业发展潜力的商人们开始另辟蹊径，出海淘金。
5: 我呢是第一个去非洲的，去非洲赞比亚。
1: 上世纪90年代初，刚过20的段根银远赴非洲，成为最早踏出国门的淘金人之一。回想起第一次出海淘金的经历，段根银至今记忆犹新。
5: 我就一个人，那时候真的国外从来还没去过，首先有这个语言障碍，我就找一张白纸啊，写上我的用汉语拼音把我的名字写上去。
1: 在语言不通的异国他乡，段根银开始了自己的淘金之路。经过1年多时间的打拼，段根银终于在赞比亚站住了脚跟。
5: 95年去呢，就是96年就有收获了，因为当时从那个赞比亚发货柜啊，那时候根本想都不敢想，27吨一个货柜。
1: 几年后，他又转到巴西等地，把一批又一批水晶原料运回东海。
5: 差不多目前非洲有15个国家有东海人在做，我最起码有带出去有200多人，不夸张，全世界只要有水晶的国家都有东海人。
1: 在第一批淘金人的带动下，水晶贸易的藤蔓迅速伸展，不断壮大。如今海外已形成一支20000人的东海淘金大军，东海也成为世界水晶的重要集散地。每年有近1000吨水晶原料从巴西、南非、俄罗斯等国运到这里，而从这里走出去的水晶及其制品又远销到欧、美、日、韩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创意是
1: 在东海一家水晶制品企业的雕刻工作室，陈旭辉正在指导雕刻师进行水晶作品创作。
6: 我们在这片花的题材里面，我们可以尽量的让它密，尽量让它显工。
1: 今年50岁的陈旭辉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进入水晶行业。他刚入行时，当地几乎家家户户都做水晶加工，主要做眼镜、手串、项链等产品，生意十分红火。就在许多同行为应对订单的增加而不断扩大产能的同时，陈旭辉却想要放弃传统产品赛道，琢磨着用设计文化给水晶赋能，做高端工艺水晶。然而转型的路意味着更长的周期投入和更高的加工风险。
6: 同行认为我有点发癫，比如说我一年有个7000-8000万的交易额，到了3000万不到的交易额，这是一个断崖式的下降。我要满足我的高端客户，我觉得市场或者说水晶的未来是在这个点。
1: 此

0: 旭辉四处拜访名师，学习借鉴木雕和玉雕的工艺和手法。
1: 像这个鱼，它的眼神和这群鱼是有互动的。
0: 水晶如何跟湖面的甲片完美融合，还要有独特的美感，李轩和他的团队下了不少功夫。
2: 我们要考虑它的颜色，再考虑它的款式，再考虑它的个方位镶嵌，才能更完整的去把这个美甲展示出来。
3: 初级矿石资源向高端半导体耗材的蜕变。
0: 赵广通告诉记者，石英干锅从2寸到8寸，尺寸越大，对纯度和精度的要求就越苛刻。石英砂的纯度通常用 N 来表示，5N就代表二氧化硅含量达到了99.999%。20年前，当客户第一次拿到图纸找上门时，国内能做这个产品的企业几乎没有。如今，赵广通他们生产的这款产品，最终合格率可达98%以上，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70%。近期 AI 算力爆发，磷化铟需求暴增，赵广通他们石英干锅产品，
4: 极其复杂的涡轮叶片。
0: 董黎黎告诉记者，制造陶瓷行芯的原材料同样是二氧化硅。那么，从二氧化硅到陶瓷行芯，到底是怎么变化的呢？
4: 我们这个行业内的话，是一种高纯的石英砂，然后这个高纯的石英砂呢，要经过原料的一个配比，压制出一种叶片的一种形状呢，它要经过一个高温的一个72小时的一个烧结，这时候呢，我们的二氧化硅它就变成了特种陶瓷。
0: 在企业的修芯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陶瓷行芯产品进行精修。陶瓷行芯相当于发动机涡轮的模具，只有模具做得精准，产品才不会出现偏差。
4: 我们在前工序模具产生的一些细纹、一些这个孔径不改变它结构的情况下呢，要进行一个打磨抛修。
0: 董黎黎他们公司成立于2021年，如今多条智能化产线满负荷运转，产品可以稳定供应国内多家航空发动机企业。
4: 以前这种技术呢，只有国外2家公司能做，现在我们自己就能造，而且一年能造30万件。接下来我们除了航空发动机外，正全力挺进燃气轮机用陶瓷行芯生产的制造领域，向更高端的赛道进发。
0: 在江苏东海，更多的硅材料企业正在用不同的方式向上攀登。在半导体和高端光学领域，1/10000级别的杂质都可能导致整个系统的失效，因此把石英材料本身做深做透。

0: 技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1: 中超是需要探索的一大课题。
2: 针对这两个月出现的这个三起自有品牌的客诉，我们今天做一个复盘，好吧？
1: 近两个月，门店服务台接到了三起消费者投诉，问题集中在食品包装胀气、疑似变质或有异物。经过门店溯源排查，这些问题多与上游厂家生产线管理和包装工艺水平短板有关。在他们看来，消费者的投诉就是整个品控链条升级的重要信号，不能满足于达标，而要追求更优。
2: 国内的超市自有品牌严格来说还在一个更多的一个起步阶段。在欧洲，它的自有品牌的这个市场占有率达到了40%往上，在北美也是20%往上，但是在我们国内只有1%到2%。比如说像那个德国的奥乐奇，它的自有品牌占比已经接近90%了。
1: 他们特意请到德国专业的零售老师来教他们如何把控自有品牌商品的品质。
3: 我们就达成了与德国老师的长期合作。

0: 购物狂欢背后，快递包装过度成困扰，层层胶带、大盒小物拆件费劲儿不环保。2026年快递新规强势落地，严控包装层数、胶带用量，力推简约包装。
1: 一方面持续加强了员工的培训，做好现场的解释，让消费者理解包装减量不等于防护减配。
0: 记者实地探访快递公司是否严格执行新规，技术革新又带来哪些环保又省心的新体验？消费主张。

0: 家住北京市石景山区的侯女士是一位资深的网购爱好者，日常服饰、家居用品、零食百货几乎全部线上采购，每年收到的快递超过上百件。
1: 我一般是会在网上买一些，比如说日用品啊、零食啊，然后可能一些小的化妆品啊，这样子，可能一周到货能有两三次这个样子。
0: 喜欢网购的侯女士却常常因为拆快递而苦恼，快递包装太多，一层套一层，让侯女士觉得非常麻烦。
1: 其实我觉得以前比如说过度包装啊，其实也没有这样的必要嘛，比如说纸张啊或者什么的垫在里面嘛，就我觉得也没有碰到破损的状态。
0: 侯女士告诉记者，还有一件更麻烦的事，就是每次拆完快递都会攒下一大堆纸箱、气泡膜、多余胶带，零零散散，特别占地方，分类整理、下楼丢弃要花不少时间，很多塑料包装无法回收，看着既浪费又不环保。
1: 因为拆比较费事嘛，然后你拆完之后你丢到这儿，你想给它扔出去它也比较麻烦嘛，
2: 那你又攒了一堆了是吧？
1: 对啊，是的。
0: 不过侯女士最近发现收到的快递包装简约了很多。
1: 因为比如说我前段时间买了蜡烛啊，我觉得其实它就是缠了一个泡沫，我觉得它也没有碎啊，这种情况我拆的时候也很方便。包括买衣服的时候，我打开盒子，然后基本上就是一个外包装和可以直接看到衣服，也很方便。然后包括我退货的时候我需要给它还原嘛，对于我来说的话我觉得也是比较省事。
0: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近来不少消费者都已经感受到了快递包装的变化，拆快递不再是大包套小包，而是变成了简易轻快的包装。2026年7月1日正式实施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全面落地见效，新规通过严控包装层数、箱体尺寸、胶带用量三大核心指标，整治快递行业长期存在的过度包装问题。对于广大高频网购消费者而言，曾经层层包裹、胶带缠绕、拆件繁琐、废料堆积的困扰彻底改善，极简合规的快递包装让日常网购体验大幅升级，也让快递员们感觉轻松不少。信都春是一名快递员，每天都穿梭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日均要配送400多件快递。对于快递包装的变化，一线快递员的感受则更加明显。
3: 我了解到的应该就是减少他拆包装的时间了，然后感觉收的东西就小东西，按照小包装包，他收的东西不是特别大的东西，里边装一个特别小的，是收件人的体验。就发件人感觉我们这边他更踏实了，比以前，因为毕竟以前我们包装不是特别专业，就相对于以前比较，

0: 从现在开始就是比较职业化了，就是包装特别规范了。现在
1: 信都村在送快递的同时也会收取寄件人发出的快递，那么寄件顾客对于新标准的快递又是如何看待的呢？记者在跟随快递员配送的途中顺便对寄件人进行了采访。
2: 过去他那个箱子这个有时候箱里再加箱，现在的比方说这个箱子啊，不像以前这个箱子拉回来一个接一个，以前有两个三个差不多，重量比较多啊，现在不像以前了。现在的快递像现在的快递挺好，你像我们家里的快递呢，摆在这里袋子就袋子，以前他袋子给你加个箱子加重量，现在没有了。现在
1: 顾客詹顺慈先生经常接收和发送快递，除了感受到快递包装变得简约了，詹先生还发现寄快递的运费也更便宜了。
2: 运费像我们以前前几年寄个快递大概要12块13块，现在寄个快递正常的大概5块钱。
3: 那便宜这么多？
2: 对。
1: 今天詹顺慈正好要寄出2瓶白酒，快递员信都村在收到快递后准备回网点进行打包发货。对于这样充满液体且易碎的物品，新规之下又该如何包装呢？
3: 这么包的话能减重多少？
4: 它这个一个气泡垫，因为这箱子肯定是重的嘛，要像之前我们肯定是4层箱子或者3层箱子，最少得3层4层，它能起到防震的作用。现在的话这气泡垫我估计也就相当于是最多最多是这些东西相当于一个箱子。现在我外边为什么套2个箱子，就因为它是玻璃的加酒，它确实是特殊中的特殊，正常情况下就一个箱子就可以了，减少了应我感觉应该比以前减少了2个箱子的重量啊。
3: 那像运费能减少多少？
4: 运费减少5-6块钱7-8块钱吧大概。
1: 记者了解到，新规在包装层数上明确，非易损易碎的服装、书籍、零食等普通物品包装层数不得超过2层，玻璃制品、数码产品等易损易碎部件包装层数最高不超过4层，杜绝无效

0: 碰到李白、杜甫历史人物和他们互动，啊，然后可以准备宫廷宴饮，这样子受到了游客的欢迎和好评，给我们也提供了一些经验。这个后来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些探索，比如说我们现在主要有这几个方面，一个是沉浸式的演出，我们有一个华夏古乐厅、华夏古乐演出，通过音乐文物的复演展演，通过数字化光影技术，通过沙幕、灯光、视频等数字化的体现方式，让这个几千年前的古音啊，哎，让更有画面感。
1: 嗯，
0: 啊，我们还打造了像这个国宝欢乐夜、国宝奇妙游两款沉浸式的这个文物剧，我们演员呢化身为文物，他们给观众走到观众中间，跟观众进行互动，这样的话让观众不再是一个旁观者。另外呢，我们还有这种叫数字化的体验，除了刚才说的唐宫夜宴，像我们还有龙门金刚这些。那么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最近正在升级一个项目，叫沉浸式数字体验厅。这个体验厅根据中原地区的历史文化特点打造不同的节目，我们目前已经签约了将近8部啊，签约了8部前期的这种 XR 影片，其中包括像问鼎啊、永远的盛唐、了不起的甲骨文啊，这些通过这些这个沉浸式的体验，让观众啊更直观、更身临其境的来体验中原文化。
1: 听了水院长讲完了，我都想去看一看了。
2: 那是、啊、
1: 您看、魏老师，如果我们去看一看、一定会有餐饮和住宿的问题，这些呢一定会带动当地的消费。在您的研究当中，有没有这种研究的结论？它会带动哪些行业？带动增量能有多少？
2: 首先呢，文博啊，我们学术界在关注它的时候呢，有一个理论叫前台后台理论。就是我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呢，我肯定首先去的就是前台，前台就是吸引我的地方。你比如说景区，你比如说博物馆，它都是前台，它是光亮的地方，我们能看，能在这里边呢捕捉到我所想要的东西。但是呢后台是什么呢？后台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它可能需要拉动一些产业，餐饮、住宿，还有我们说的交通这些。但是后台和前台的区别是什么？后台没有前台这么光亮。我们走到后台以后，可能会看到一些桌椅板凳就没有前台这么好了。但是呢，如果没有后台的支持，前台不可能光亮。所以它这个前台后台理论在讲什么呢？实质上呢，你前台能不能有陈述效应，有拉动作用？我们现在也要做全域文博，就是文博首先要带动基础服务和公共服务的这一个升级。那么在这个升级完了以后，我们才会知道它有拉动，它有延伸，它有陈述。
1: 其实除了史院长给我们讲的河南博物院的技术的升级之外，很多地方的博物馆通过新技术的加持，也给游客带来了沉浸式的体验。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中国醋文化博物馆位于江苏镇江，依托百年醋厂，完整展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镇江恒顺香醋酿制技艺。制醋师在现场展示制酒、制胚、淋醋三大流程和40多道工序，让游客直观感受传统工艺。制酒是酿醋的核心基础，糯米发酵产生的酒精经醋酸菌氧化转化为醋酸，构成香醋独特的酸味。
4: 传统酿醋工艺中最关键的一环就是翻胚。
1: 其实之前我们都是去看展的，现在大家的需求越来越多元化了。您站在学者的角度，您怎么从产业的视角来看待这种变化？
2: 我觉得原来呢是一个静态的展啊，现在呢是一个文化谱。横纵都有。刚才史院长提了很多横的方面的，比如说他们跟其他的业态的融合呀、结合呀，包括跟汽车呀、时尚产业的这种联名，还有文化出海的。实际上呢，我还想提一个纵的。我也举个例子来说哈，就是河南有一个二里头的那个博物馆。
5: 对，
2: 我为什么去看那？我也不是学考古的，后来我专门带我孩子去看，我孩子在这里边待了大概4-5个小时，还是流连忘返。是因为呢，正好有一个契机，我看了我们社科院的同事这个许红老师写的《何以中国》啊，跟我孩子看，看完了以后呢，哎，我们知道有二里头有这个，再去看的时候按图索骥。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我认为呢，实质上是它为什么是纵的，就是我们去看一个博物馆，去找一个文化定位精神锚点的时候，它不光有售后服务， 很重要的是售前。当我看了他的那个介绍。

0: 哦，头一天给我的，我看了一个下午以后，我第二天再去的时候，我至少我觉得我好像有些东西看懂了，我的兴趣就来了。到现在为止，北京有一些跟行为艺术有关的，我也会去关注。所以重的是什么呢？重的就是这个产品线文化铺，
1: 就是要提升我们的管理能力、创新能力、服务能力。所以总而言之，作为博物馆来说，能否留得住人啊，能否吸引人，那么最终看的还是博物馆文化内涵的深度和每一个博物馆人的态度。
2: 怎么能让他们的博物馆更加提质增效，能够更加出圈，更加留住我们的参观者，能够更有粘性？
0: 第一个呢，我觉得呢，从表现上来说呢，我们的博物馆还可以增加更多的，我把它叫立体感觉、立体感官。什么呢？你比如说，我去有一次去杭州的一个博物馆，回来以后我感觉就非常好，就是你去了以后，这个博物馆呢，它是宣扬宋文化的，但是呢，它去了以后呢，它不仅仅是使你看，它实际上调动了我们的很多的这种感觉。修辞里边有一个叫通感。就是我通过不同的感觉来领略同一个事儿。它首先，它这个背景的音乐呢，就设计得非常的好。就是它每一个展区有每一个的背景的音乐，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在哪儿一边给我们。

0: 题聚焦工业旅游。最近文化和旅游部等多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丰富文化和旅游产品供给。暑期工业游有哪些新亮点？带给游客哪些新体验？激发文旅市场哪些消费新活力？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一起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他们是北京首钢建设投资公司总经理陈尚，另外一位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邢伟，欢迎二位。最近工业研学游持续升温，在浙江宁波钢铁厂区，传统钢铁产业靠智能改造、绿色转型，营造出了不一样的工业旅游体验。
1: 近期，一批小学生走进浙江宁波钢铁厂区，开启一场探寻钢铁诞生全过程的研学之旅。在高炉作业区，铁矿石被炼成1500摄氏度的铁水，壮观场面吸引住了孩子们的目光。和大家想象中不同，高温冶炼的核心区域早就一改过去烟尘弥漫的旧模样，整片场地开阔又清爽。
2: 这里呢就是热轧厂，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生产线上红彤彤的就是板材，那230毫米的板材呢，在这里经过流水线就会被压成最薄达到1.2毫米的板材。那看到小朋友的反应，钢厂里的场景很好像和他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3: 也感觉这里很有科技感，很壮观。
2: 刚刚在生产车间，我们听到工作人员提及的最高频的关键词就是智能和远程控制，而这里就是整个工厂的智慧大脑，工作人员在电脑前就能实现远程控制整个工厂的生产过程。
1: 这间智慧中控中心串联起厂区10多万个数据采集点位，实时抓取生产全流程信息。

0: 依托 5G 传输、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等技术，让整条钢铁生产线的运转效率实现跨越式提升，能效水平提升了 3%。 智能化改造不仅提效增产，还推动厂区走上清洁生产之路。记者在园区发现一方小巧的金鱼池，鱼儿赖以生存的清水全部是经过多层净化处理后的工业废水。行走在园区里，随处可见绿植花草，好像一座生态花园。近年来，厂区打造特色工业旅游专线，让孩子们科普钢铁冶炼的专业知识，将一条条硬核钢铁生产线转化为面向青少年开放的实景课堂，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传统重工业向智能绿色转型的全新面貌。工业旅游景区已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2万人次。
1: 我也参加过工业游，比如说现在正在生产的一些车间，包括首钢园区我也去过。其实我们理解，以前我们旅游是看的是风景，现在看的是厂房，但是在这个厂房当中呢，还能获取一定的知识含量，产生一定内心深处的愉悦，这是我们作为游客的感受。您打算提供给我们游客，提供给我们体验者的感受是哪些，跟我们的实际获得的一致吗？
2: 我们整个首钢园呢，还是要给大家打造一个沉浸式的一个旅游体验。几个层面吧。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文化的共鸣。目前我们在首钢滑雪大跳台的南广场跟中国杂技团合作做了一个叫核剧场。目前正在上演的是金河无尽，是都是这种国家队在国外获得的这种各项金奖的一些杂技演出啊。所以你可以想一想一想刚才我说的这个文化共鸣，在我们的工业渔村里，在我们的大跳台的背景下做这个中国最顶尖的杂技演出，这种绝对是独一无二的一个体验。这是在文化共鸣。还有一块呢，我们是有个视觉的冲击，在今年的暑期档

0: 修订出台。
1: 这份上半年反内卷成效清单的覆盖面很广，深化平台治理显然又是当中分量最重的部分。我们看到发布会上提到，查办幽灵外卖系列案件，对七家电商平台罚没了近36亿元，同步处罚平台企业法定代表人和食品安全总监近2000万元。邱老师，你怎么看待这样一个
2: 法定代表人和这个安全的这样的一个代表都是罚了超过300万？那么这样的一个规模呢，我觉得对于一家平台企业来讲，可能在它的营业额中并不是占一个非常大的比重，但是呢，我想它释放的信号是非常的清晰的，就是你这个平台，如果你再是做这种内卷式竞争或者是一些违反我们的监管的一些基本规则的做法，可能就要受到重罚。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个人理解呢，因为最近几年呢，平台经济在中国经济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它开始是从一个技术的角度入手，但是它在这个拓展的过程中已经连接到了我们的方方面面，所以老百姓呢，对他们来讲，老百姓的感知是非常的明显的。所以平台经济怎么做，这些平台怎么去表现，就会影响到人们对于这个市场监管的一个预期。那么平台呢，如果说通过像幽灵外卖的这样的一些方式甚至一些虚构订单的一些模式去进行

0: 去推动各种方式的一些创新的这种服务的模式。
1: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我们注意到还透露了一组数字，说督导货拉拉落实反垄断合规整改，整改后平台的整体抽成率是由之前的大约11%降到了大约9%，而每年为货车司机的减负额是超过了13亿元。平台借助算法独家排他的规则制造的行业内卷，当然不止刚才我们说到的这样一个领域啊。微亮来给我们分析一下，目前这种内卷到底有多大程度上能够损害到我们从业者的这种正当权益，那我们整治这样的反内卷的话，对于相关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它的价值我们又该如何评估？
2: 应该说呢，这个同城货运业呢，它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例子。
1: 补贴、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直播电商等等，周老师，这种监管的组合拳，你觉得能在多大程度上
2: 也才能构筑比较稳固的市场秩序和经济底座？第二个呢，就是说基于现在的人工智能时代的这个市场经济呢，也要遵循这个智能向善的原则。我们说所谓的平台也好，包括从业者好也好，它背后实际上是一套算法，它的排他规则、它的定价原则背后都是平台所设计的这个算法。那么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呢，在人工智能时代，需要更多的一方面是为企业赋能做人工智能加，另外一方面也要关注企业的智能向善，使得所有的算法呢，它是提供一个公平合理的秩序，向这个方向去发展，而且是要有助于这个秩序去发展。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呢，才会有一个清朗的商业环境，使得说人工智能它发挥的是一个正向的作用。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呢，还要兼顾这个投资者包括平台、从业者以及消费者之间的这样一种利益分配。我们说消费者当然觉得啊，我能拿到优惠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包括我在内我也觉得非常好，但是呢在整个的社会环节当中呢，这三方面的利益是需要兼顾的。对于平台来说，它有给投资者回报的这个压力，所以呢它有进一步驱动它经营回利润增高的这样一个动力。那么作为从业者来说呢，当然他一分辛苦一分努力就要有一分回报，那么消费者呢也是愿意说这个物美价廉更好。如何平衡好这三方面的关系，它实际上是需要这个治理内卷式竞争精准的去发力的，精准的去辩证施治的。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有利于三方面都得利，那么形成一个良性的这样一种互动关系，也是对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特别的利好。
1: 事实上除了民生消费领域，整治产业领域的内卷式竞争也是反内卷的重要方面。今年4月份起，我国对光伏等相关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政策进行了调整，正是遏制行业内卷外化的重要举措。
3: 从今年4月1日起，我国电池产品的出口退税税率从9%降至6%，明年1月1日起全面取消。业内人士分析，近两年储能电池行业开始部分出现增收不增利现象，为防止竞争滑向低价内卷，国家适时进行了政策调整。从政策生效后，
1: 监测预警机制，采取规划引导、产能调控、价格治理、行业自律等措施，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微亮觉得这样的表述体现了我们当下对反内卷有怎样的一种工作方面的一个研判啊，而反内卷对于巩固和壮大实体经济它的重要性你又怎么看？
2: 我觉得这里边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系统性，一个是高质量。那么从这个15规划纲要的部署来看呢，这个反内卷或者治理内卷式竞争，它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久久为功，做很多扎实的工作，包括这个纲要里边提到的要规划引导、产能调控、价格治理、行业自律，实际上是出自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两个方面的。那么从高质量来说呢，这个15规划纲要在之前就提到了，做这些工作的目标是要调整产业布局，它实际上是要推进高质量发展这样一个目标。所以说呢，这个反内卷它实际上是一个持续要坚持的工作，根本上是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这样一个目标。那比如说了，从这个规划引导来说，那么就是对产业布局的一个提前的擘画，需要去建什么，需要去投什么，是有一个方向性引领的。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实际上就是避免新的内卷式竞争出现。第二个呢，就是产能调控，它是为了防止大家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在一个不够高质量的状况之下去竞争。那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呢，它也给了一个有力的指引，提升大家的国内的竞争力和国际的竞争力。第三个呢，就是价格治理的矫正，它实际上呢就是

0: 是要解决这样一种补贴呀、啊，包括其他的方式导致的这种低成本的所谓的竞争，那么也就改变或者扭转这样一种不良的生态，为未来的实体经济带来一个更高质量的环境。那么同时呢，就是还要行业自律，这就是说也不仅仅是有违政府的问题，那么有效市场它需要行业自己去做许多的事情，包括企业方面也做许多的事情，那这样的过程中才能够实现我们说持续的推动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1: 内卷式竞争，往小了说侵蚀企业的利润，往大了说扭曲资源配置，增加经济运行风险。而更难的地方在于，它很容易异化成一种一旦开启，大多数竞争主体就不得不被动参与的零和博弈。整治内卷式竞争，覆盖平台消费、实体经济、职场就业、区域发展等多个维度，是贯穿宏观、产业、民生的系统性工程。它关系着人们的消费体验，关系着产业的竞争力和经济运行的健康与否。用良性竞争推动高质量发展，内卷式竞争必须停。再会。

0: 现在是凌晨三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

0: 体现的是什么呢？体现的是我们还有旅游业是我们战略性支柱性产业，你到了这个规模你才能成为一个战略性支柱性产业的一个很重要的体现。最后一个在旅游复明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质量发展的质量高质量上面，这个体现在我们这个旅游强国建设规划里面专门讲到我们旅游是要跟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我们深度契合起来，我们要跟区域重点发展、区域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那乡村振兴战略我们充分要结合起来，把旅游融到我们国家更大的战略中间去考虑，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还能看到一个国际跟国内的一个对比，我们不仅讲国内的优势，而跟着这些年我们中国的
1: 这种多样化、个性化、高品质的这样一种趋势啊。那接下来在这样的基础上，邢老师觉得我们如何的深入去挖掘刚才其实曾主任说的这些特色的资源呀、文化的内涵，进一步去提升我们旅游产品的设计和开发水平。
0: 对，正如刚才那个郑主任您讲到一个，就是丰富文化旅游产品供给里边，它其实从传统我们有没有，其实到我们后面的好不好、优不优、特不特，像一个转变，那空了承载了一个我们，包括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些承载，包括我们的老百姓的一个美好生活需要。我们从这个规划里边，其实它从四个方面来讲这个中国文化供给。第一个是要提升这个产品、旧产品的一个品质，这里面包括我们传统的景区怎么做，我们的度假区怎么做，我们红色旅游怎么做，我们乡村旅游怎么做。其实总体来说，就通过这不同的发展，通过四个提质行动、专项行动，来把我们文化旅游的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价值，夯实一个产品的基本盘。第二个呢是业态的创新，我们通过把旅游跟很多业态，包括工业、农业、交通、旅游，甚至医药，很多我们都可以结合起来，形成不同的赛道，才能达到不同的产品。这个是我们第二个的。第三个其实是针对不同的产品，我们精准开发一些分类产品。刚才曾主任已经介绍过了，比如针对学生是吧，我们推行更多的是研学游；针对老人，我们更多的是旅居养老这一块比较多一些；针对我们家庭，我们可能更亲子游这一块，我们开拓更多的趣味性的一些互动的一些节目；针对年轻的群体，那么可能更看重了年轻群体的情绪价值，包括我们的旅拍啊、跟风啊、国风啊这些地方。那么这些不同的，那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的矩阵。在最后一个方面，其实在这个
2: 旅游企业这样的经营主体也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些要求啊，比如说我们对于我们的不同类型的旅游企业有要求，对于我们这种骨干型企业、规模大一点企业，我们是要求它什么，在我们的智能化、在我们的融合化、在绿色化的发展当中要起到一个引领的作用。但是我们的旅游领域还有很多的这些小微企业啊，小微企业就像刚才我们的片里面讲的这些小店儿，他们也是一个很有机的组成部分，他们做特色化、做专业化，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态。除此之外呢，其实在这个我们的规划当中呢，对于不同的这像一些旅游企业有要求啊，像刚才我们的这个邢伟老师讲的一样啊，我们对于我们的旅行社有要求，对我们的住宿设施、星级饭店、民俗业也要求啊，同时对我们的旅游吸引物，比如说我们的旅游景区也要求啊。在这次规划当中专门提出了这个旅游景区的换新的行动啊，因为我们现在有大约有1.7万家一级景区啊需要提升，还有我们的旅游度假区啊，这也是个新型的一个业态，我们全国现在有85家国家级的旅游度假区，省级旅游度假区差不多有600多家啊，有一个品质的提升行动啊，这些其实都是我们需要去做的，包括我们的一些平台企业也有要求啊，平台企业和我们的其他的这些企业之间怎么样处理好关系，我们不是之间是一个简单的竞争或者一个利益分配的一个关系，是要共同把蛋糕做大，所以我想这个其实也是很好的生态。而对于政府来讲，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旅游经营主体的发展也很重要，在这次规划当中我也说了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要对一些新业态、新模式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要鼓励我们的旅游企业去创新，不要怕犯错，是吧？虽然有安全的要求、有市场的要求啊，我们要守规守法，但是我们要创新啊。另外一个呢，我其实对于我们的一些企业的他们的这个整个的公平的竞争、统一的大市场也有相应的部署，这样有利于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创新的一个环境。对，
1: 那规划还提出要释放旅游消费潜力，围绕这一点，邢老师来给我们讲讲，你觉得接下来如何让我们的旅游的流量真正变成经济的增量？
0: 其实从流量转为经济的增量，其实涉及到一个民生的需求跟产业发展两个维度的事情。其实从规划角度来说，从个人角度来说，应该从三个方面去发力，一个是消费的环境、消费的场景，跟我们扩大宣传。

0: 的维度。那么从消费的环境的角度来说，大家能想我们怎么样让我旅游消费，它其实从需求侧来讲，那么什么影响呢？我有没有休闲的时间，我休闲有没有方便，我的成本是不能降低，我是不是能有放心的环境。那么从消费环境角度来说，我们第一个我们要大家能休闲，所以我们现在要带薪休假制度，我们要探索中小学放春假制度来推这个让大家更多的时间。那么从成本角度来说，我们很多地方现在开始发一些消费券，包括我们票根经济，这些其实降低你的休闲成本。最后一个我们的放心的环，第三个在放心环境方面来说，我们通过旅游市场的一些监管，我们要让旅游市场的产品服务更加放心，这是第一个讲。从环境角度来讲，那么我们从第二个从场景来讲，这个场景其实很多，我们现在从旅游发展越畅销或者越大家表场景，其实它是一个复合型场景。第三个呢，就是在做宣传角度来说，我们也是更多大家知道我们很多品牌需要宣传出去。
1: 建设旅游强国，归根到底是要群众满意、群众受益。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要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让民众享受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成果。今年1到5月份，我国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服务消费需求在加速释放。规划发布，旅游强国建设在提速，将会持续激发新动能，更好地赋能民众的美好生活。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推出创新业态，加快创新发展，2030年建成现代零售体系。
2: 通过整个卖场的这个体验的升级来去创造需求，真正的去激发消费者的这种购买。
1: 整治虚假宣传，落实明码标价，禁止转嫁成本，缩小线上线下价差，零售监管一视同仁。
3: 为零售企业创新发展指明了发力点，有助于降低企业试错成本。
1: 九部门发文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能否让线上线下实现互补共赢？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你有多久没有去逛？
1: 说呢，他克服了以往呢，我们在政府的政策的单兵作战和覆盖不足的一些局限，形成了一种系统性的一种提升。所以我们首先来看到呢，这一次呢，它有一个跨部门的深度的协同，把我们的财政啊、发改啊、自然资源、金融监管啊、文旅啊这些部门呢协同起来。我看到呢，这一次的新政呢，它在这个用地保障啊、融资支持、减税减负方面呢，都比较强化政策的集成。你比如说，它推出了这个关于工商业的或者说商业企业的一个REITs的发行，还包括呢，把提出把城乡的这种网点布置和我们的国土空间规划呢协同起来。所以我认为呢，这一次的这种新政呢，它的不仅仅是一个力度的问题，它实质上呢是一个系统化集成性提升的一种优化。所以我觉得呢，在政策的推进上以及政策的深度上呢，都会跟以往呢形成非常大的不同的边际增量。你比如说他提了一个啊，我看他提到叫强化反垄断审查和规范价格行为，但实质呢，这在以往呢一直是一个顽症，因为我们的线上线上的监管呢，

0: 对于线下的这种压力现在有多大，而这次意见给出的破解方案又是什么？
1: 线下零售总体来说的话呢，相对而言是比较萧条的，就是根本的原因呢，就是我们的线上零售的话呢太强大了。因为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你从商业业态来讲呢，就是之前的话呢，全世界各地基本上是百货商场加这个杂货店啊这样的一种模式。后来呢，在发达国家的话呢，大概在50年代的时候呢，50、60年代的时候开始什么迭代，就是说这个超市啊，先是小型的超市，后来呢是大型的超市商超啊，然后的话出现了像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啊，沃尔玛呀，什么麦德龙啊，什么塔吉特呀，什么好事多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大型的。

0: 有的无米下锅，有的订单排到明年。
1: 根本的目的就是要确保我们未来24个月之内，在这个产品领域里边有稳定的供应保障，
2: 基本上没有下滑的这种可能性。
0: 4日，谷歌发布 TurboQuant 的新算法，这种算法对电脑的内存需求几乎没有影响，却能大幅厂也把越来越多的产能转去生产算力数据中心使用的 HBM 高带宽内存和服务器内存。
1: 啊，已经翻了好几倍了啊！就是你从它在整个产业里边占比来说，你就知道了，原来20%，到2026年可能到了60%，那这个显而易见，它增长了3倍多啊！所以这个，但是它增长了之后，就意味着别人的占比在下降。
0: 孙日新告诉记者，算力数据中心必须使用服务器级 DDR5 和更为高端的 HBM 高带宽内存，才能避免卡顿浪费算力的现象。目前服务器级 DDR5 晶圆的毛利润率高达70%至78%， HBM 高带宽内存毛利率在60%至65%之间，电脑用 DDR4 内存晶圆的毛利率在45%至50%。也就是说，算力数据中心使用的 DDR5 和 HBM 高带宽内存晶圆的利润率远高于电脑内存晶圆，因此这就不难理解全球晶圆大厂为何不断扩大 DDR5 和 HBM 高带宽内存晶圆产能，压缩 DDR4 产能。就在晶圆大厂快速转变产品结构的同时，又一个奇特的现象出现了。手机内存晶圆由于留用的产能严重不足，导致下游拼命抢货，价格
3: AI 的这种大厂超算中心啊、数据中心啊，这些就已经把订单下给他们了。你交付是有这个时间限制，你有大量的订单占用了它的就是产能，它
4: 你认为它未来的资源的这个需求量会产生多大？
1: 难以估量，以我的这个眼界，我算不清楚，总之是巨大的啊，巨大无比。
0: 这样的判断在中国已经有迹可循。今年4月，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以及成都、重庆地区的高端算力价格虽然接连上涨，但算力仍然受罄，没有现货。在甘肃、宁夏、贵州等西部地区，以往闲置的中低端算力价格也在不断上涨，算力紧张的情况正逐步从东部传导到西部。4月2日，工信部发布了关于开展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行动的通知，目标是到2028年底建成覆盖广、成本低、服务优的普惠算力服务体系。中国在未来2年内还将建设大批算力数据中心，这意味着对高端内存的需求仍会增加。
5: AI 算力这个是一个0到1的变化，原来是没有的，而且它能接受更高的价格，它能接受的更前沿的技术。
1: 那么三星认为你是认真的，对吧？那么我们这样子就可以按照你的要求来生产你需要的量，你也别再减少了，你想多可能也不一定行，但少是肯定不行，要扣你钱，对吧？啊，因为大家拿钱说事儿就比较认真了。但是我们那个订单你看到的一样付钱。
0: 在深圳，记者来到了这家自动化设备企业，他们制造的是内存生产中必须配置的核心精密设备直球机。
6: 目前我们在国内应该出货量是最大的。
4: 国内的封测大厂你们已经渗透了多少？
6: 我们差不多60-70%吧，封测大厂。
4: 那这个量比较大。
6: 对，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0: 由于直球机广泛应用于国内高中低端内存企业，因此这家企业也对内存企业的生产状况非常熟悉。
6: 我们评估了几家国内的大概前10的客户，大家目前针对于消费级存储器这一块的产线饱和度大概在60%左右。
4: 也就是说40%的产能是闲置的。
6: 对，更极端的是我们有很多客户从去年的12月份开始就几乎没有开过产线，就一直产线是在停滞的状态。他们面临的情况是无米下锅，就是没有晶圆可用。
0: 开工不足的企业自

0: 既然不会买直球机，那么眼下又是哪些企业在大量购买直球机呢？
1: 跟我们算力芯片相关的这一类的这个产品呢，需求是非常的旺盛，我们的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年初，产能已经被很多客户订空了。
0: 叶昌龙告诉记者，从他们的销售数据推算，算力数据中心用的 HBM 高带宽内存和服务器级 DDR5 内存还在进一步挤压普通电脑手机内存的产能。采访时，华强电子世界的电脑内存批发商希望晶圆大厂能够增加普通内存晶圆产能，把电脑内存价格降到合理范围。
2: 你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价格赶快降下来。
3: 对，其实降下来大家销量大一点。
0: 那么陈耿生的愿望

0: 李猛介绍，从2023年开馆至今，这座雨林馆每年的营收增长都在10%到15%左右，2025年单馆收入超2000万元。
1: 我应该来了有几十次吧，又凉快，然后那个啥，一个商场里面也不用我走太多路，吃饭也可以在这儿，然后玩也可以在这儿，然后选择性很多。
2: 能在这个大型商场看到这种的，真是感到很震撼，非常棒，这个做得很好。其实周末就可以带孩子来，让他们看看，还有一个海洋馆啊什么，做得很好。因为我们是外地的，感到很吃惊，在商场里面居然会有海洋馆之类的。
0: 在这座商场里，如果办理景区畅游年卡，游客只需每天花5元左右，就可以一天之内穿越海底世界、热带雨林、极地冰川、宇宙深空，甚至重返侏罗纪。10多个不同类型的场馆，每一个都被精心打造为商场里的景区。为了提升互动体验，最近这个自然科学博物馆正进行改造升级。
3: 我们可能会增加一个地震的体验，
4: 重新用 LED 屏做我们的这个地核内部的一个互动，扩大做成这个沉浸式空间。这个位置我们会做一个火山的一个造景，就把我们现有的火山它会做得更丰富更完善。
3: 我们也希望的是能够打造一座这种没有围墙的博物馆，除了我们整个收费场馆以外，我们在广场4楼中庭有打造非洲动物标本展，同时把商场的44个厕所打造成科普厕所。
0: 如今，这座商业综合体已成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文旅板块的收入已占到整个商场主营收入的50%，游客的平均停留时间从118分钟延长到168分钟。采访时，谢蒙欣慰地告诉记者，他们想用体验经济赋能传统商业运行的转型已经初见成效。
5: 我们有娱乐的内容，我们有学习的内容，我们有大家体验的内容，有玩的内容，所以有时候我把它叫超级体验。
0: 为了持续创造新鲜感和情绪价值，每到节庆，这里还会打造多种主题的节庆活动，包括大唐千灯会、超级动漫节和超级艺术节等等。商场经营理念的变化给入住这里的商户带来哪些新变化？
6: 我们这边是属于广州首店，我们开业当天的话，今天是3万多客流，然后当天业绩是也是达到了36万的一个高峰，基本上是一分钟一单。
0: 00后的潘婷是这家新零售连锁店的店长，开店以来便负责这家店的日常经营。他告诉记者，当初之所以将店铺选址在正佳广场，除了看中这里成熟的商圈，更看中这里丰富的体验场景所带来的庞大客流。
6: 这边不仅覆盖了广州，然后也有大湾区，客流客制都是比较好的。这家店的话客流会更大，然后它的销售业绩也是排在全国第一的。商场它平时大型活动非常多，像我们店紧挨着海洋馆，我们也是吃了很多红利的。像他们平时像春季啊，组织很多小学生春游啊，就带动了很多家庭客。然后像很多旅游的每天进店，像不管是周末还是什么样，都进店有2-3万的
0: 爱好者。这天一下班，他就来到健身房里锻炼。张婉月说，吸引他迈开脚步的，除了运动后的多巴胺，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奖牌。
7: 最开始其实还是因为有这个奖牌的活动，因为就是用爱发电嘛，然后有喜欢的就很想拿，然后就会运动一下。然后后面有一段时间，就是我发现它有那个排行榜的功能，就是你可以看你在你们地区排多少，然后为了当时刷那个榜就会一直跑一直跑。当时为了拿小艾的那个奖牌，好像跑了4公里吧。
0: 张婉月所说的奖牌是一家运动科技公司线上活动的奖品，每次花费大约39元至59元就可以报名各项线上体育活动，线下真实完成运动后就能收获一枚专属奖牌。运动完成只需在手机上上传数据，奖牌便会以快递的方式送到家里。这块奖牌是张婉月拿到手的第几？
8: 等等一下，有的是就是我和我爱人这一辈，就是80、90后喜欢的，还有一些就是孩子他们比较熟悉的，像那边有一个叫布鲁伊，可能现在新兴的一个动画片的 IP， 他也很喜欢。
0: 盲盒区里这位女士正在认真挑选，她说被种草很久的一个爆款一直没抢到，今天特意来线下门。

0: 点寻宝。
1: 今天来了刚好看到有货，给孩子收藏的，孩子也喜欢。如果开到自己特别喜欢的会更开心。他有很多那个的，就是会把这些换掉，换成自己喜欢的一些花朵呀什么的，我就看很有创意。
0: 陈洪昌是这里的店长，他告诉记者，店铺今年一月底才刚开业，主营盲盒潮玩 IP 联名和服饰彩妆。他自己也没想到，新店刚开，人气就一路飙升，销量也是节节攀升。
2: 啊，开业到现在的话，我们当月的一个业绩的话是超过了700万，最高的。然后当月的一个客流量的话，大概是有1万多人。
0: 陈洪昌说，自己虽然是潮玩赛道的新手，但店里主推哪些品类，想吸引哪些目标客群，甚至店里的陈设，他和团队都花了一番心思。
2: 很多顾客进来会看到，哎，这个空间会非常大，这种过道啊，各种我们的一个动线设计，然后也方便顾客去探寻我们的一个这 IP 的一个货品。我觉得更多的话是带给顾客一种体验感，还有传递我们的一个开心文化。因为他来了，可能他看到这个东西已经很开心了，心情会变得非常好，满足感会比较高一点。
0: 消费者的越级好心情里藏着无限的大市场，为快乐买单，日渐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消费增长新势力。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体验经济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11月末，中国体验经济市场规模达18.4万亿元，同比增长22.6%，较全球平均增速高出7.4个百分点。相关预测显示，2026年。中国体验经济市场规模有望突破22万亿元，未来5年将保持20%以上的年均增速。暨南大学教授刘金山坦言，体验经济要想持续火爆，还得靠内容走心、场景创新、服务到位、拒绝同质化，才能让大家愿意为快乐长久买单。
3: 基于全球化的数字消费场景创新，以场景创新、数字消费场景创新进行线上的全球化的传播，使全球化的人可以都来中国来体验，这样呢就把国际循环和我们国内的大循环就良性互动了，中国故事就变成了一个世界故事了。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分类拓展目标市场，针对不同的人、不同的目标市场进行市场细分。我们通过这种市场细分、精准定位，我们提供不同的体验经济的商品和服务。未来体验经济它将呈现出来潮涌式的、爆发式的、形成一个稳态式的这种经济形态。
4: 今天的节目我们看到，无论是升级为超级体验中心的传统商场，让运动爱好者倍感荣耀的完赛勋章，还是年轻人追捧的手办潮玩，无一不是体验赋能服务、服务激活消费的生动实践。2025年，我国服务消费占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达46.1%。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过程中的感官愉悦、情感共鸣和参与价值正在重塑消费的场景形态、商业逻辑与价值内核。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明确提出，支持建设若干消费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最近中国出口市场出现了新兴三样，他们是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在这三大全新赛道中，机器人出海尤为亮眼，从技术秀场站上了产业一线。那么在机器人这个全新赛道中，国产机器人凭什么能够快速圈粉全球，抢占国际市场呢？今天就跟随我们记者的镜头一起来寻找答案。我们的第一站就聚焦今年出口势头最猛的高端赛道，出口同比暴涨3.3倍的手术机器人。这是一款国产手术机器人，大家看，现在这个机器呢，在工程师的操作下正在包鹌鹑蛋壳，这个机械臂啊特别的灵巧，在轻轻的包蛋壳，而且最重要的是，在包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鹌鹑蛋的蛋膜是丝毫没有被损坏的。我想这样的操作应该来讲是非常难的，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练就的吧？
1: 其实不难，要不您来试试？
0: 哎呀，太好了！
1: 这个玩游戏一样哈、
0: 啊，是吧？
1: 对，您来试试。您的这个双手，然后放在手柄上就可以，把拇指和中指来加持。
0: 嗯。
1: 然后
2: 在工程师的指导下，我们借助 3D 沉浸式视角，操纵机器人包起了鹌鹑蛋壳。手部移动时，机器人的蛇形机械臂就会进行相应的运动。
1: 第一次操作嘛。
0: 哎呀，这块下来了。啊，拍到了，
1: 70度。
0: 我是有一点紧张的，手是会稍微有一些颤抖，但是挺让我意外的是，我在镜头里看到的这个机械臂是非常的稳。
2: 不仅成功包下了鹌鹑蛋壳，我们还挑战了包葡萄皮儿，而且全程没有破坏柔软的葡萄果肉。稳就是蛇形臂手术机器人的一大亮点，它能过滤手部的震颤，实现平稳的运动操作。那么这是如何实现的呢？这家手术机器人企业的创始人徐凯为我们解读了玄机。
3: 我们在这个手动控制器的这个控制算法里面，我们尝试了一些智能的算法。我们知道人手它会有一个自然的7到12赫兹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的震颤，那么我们在处理这些算法的时候呢，我会把传感器的信息做一个这样的滤波，使得呢我们手这种不由自主发生的这种震颤能够被我们过滤掉。
0: 就是它更稳定，也就更安全。
3: 是是是。
2: 我们还看到工程师操纵机器人用机械臂穿珠子，在这些操作中，我们注意到机器人的蛇形机械臂可以360度旋转，拥有比人手更多的灵活度、自由度。这对手术而言意味着什么呢？
3: 在人手有的时候它无法达到的这样的一些局部的角度下面，它能够以更加合适的这样的角度来切割组织，对肿瘤进行这样的一个切割分离。
2: 这款国产手术机器人不仅在国内走进了临床一线，更凭硬核实力走出国门，进军欧洲高端医疗市场。
3: 手术器械的密封的这样的一个小的技术体系，那么这个也非常得益于我们国内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齐备，能够为我们快速打样，我们有一个需求能够快速帮我们打样的这样的一个生产链哈，所以我们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里面比较可靠的解决这个问题。
2: 过硬的技术、更低的使用成本、更稳定的临床表现，让国产手术机器人的出口势头一路高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手术机器人出口额达到4.8亿元，同比增长3.3倍，覆盖49个国家和地区。随着国产手术机器人进入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国外医生主动来到中国学习取经。8月3日，来自德国、俄罗斯等16个国家与地区的医疗从业者来到上海，参与一家中国手术机器人企业的专项临床培训。虽然一次次的远程手术验证了手术机器人的技术能力，但这种高端医疗器械走向海外，要迈过的第一道门槛就是做严苛的逆袭。为了快速突破技术瓶颈，他们早早布局海外。

0: 构，整合全球优质技术资源，补齐了长期存在的技术短板。
1: 我们第一步呢，先完成技术并购，相当学习欧洲的友商的经验，完善我们的产品力，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基础上呢，研发出新的产品，然后返销欧洲。
0: 但想要真正进军高端市场，仅仅满足准入标准还远远不够，能否解决海外制造业面临的实际难题才是真正的核心竞争力。
1: 在高端的制造领域，它无论是它制造的产品还是说它的客户的需求，其实都是需要一定的定制，需要一些定制和这个小批量多品种的这种作业需求。
0: 这种小批量按需定制的生产方式恰恰难住了传统工业机器人，意味着只要更换加工产品，工作人员就得重新编写程序，调试参数。
1: 原来要编一个程序，一个椅子重新编一个程序，调配一组工艺参数，可能要花半天甚至一天的时间。如果让机器人自动化完成，可能就是一分钟两分钟，所以它的应该是好几个数量级的一个效率的提升。
2: 现在怎么说，之前他们一直不停，我有跟那个讲过，说
3: 在研发的是一个具身智能和工业机器人结合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技术方案，但是技术方案呢面向的是柔性化生产。
0: 技术负责人肖永强告诉记者，要实现柔性化生产，关键在于要给机器人装上一双智能视觉眼睛，遇到不同造型的工件不需要人工一次次重新编程，机器人可以在几分钟内自主识别调整作业轨迹。
3: 那实现这种3D 的这种高精度的视觉的数据的获取，那这个其实是基于这个领域的一个发展。那还有呢，就是这个具身智能啊，或者说大模型的技术。
0: 一项新技术从研发到落地，离不开无数次零部件测试与迭代升级。依托长三角完善的机器人产业集群，上下游配套企业高度集中，研发团队可以快速完成零部件选型和试样测试，大大缩短了技术攻关和产品落地的周期。越来越多国内自动化集成商看重这一优势，带着国产机器人走向海外市场。
4: 大爷，徐总，我到了。好，
0: 国内自动化集成商刘成立就是国产机器人出海的亲历者。4年前，他开始在承接的海外项目中批量使用国产工业机器人。
4: 反光吗？过一下吧。我们去年的机器人的出货量是23台，就是喷涂机器人的出货量。然后今年的话，预计在50台左右。
0: 智能化表现好，性价比突出，是国产工业机器人的亮眼优势。而在刘成立看来，靠谱的售后保障更是国产设备闯荡海外市场最核心的底气。
4: 我记得有一个特别深刻的印象，就是我们一个海外的项目，我们的人在海外现场调试的时候出现了问题，当然和国内是有时差的，然后联系了我们那个国产机器人的这个售后人员，然后当时应该是在凌晨，然后依然能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然后解决了那个现场的问题。
0: 国产工业机器人的出海之路从来不是孤军奋战，随着越来越多中国制造企业布局海外落地建厂，国产自动化装备也跟着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4: 我们现在出口的墨西哥的项目，就是因为墨西哥这个项目呢是也是一个很大的客户，他是做家电行业的，然后呢他们需要喷涂机器人，然后我们做整个项目的交付方案，然后呢这个项目已经成交了，然后并且已经发货了。这个项目呢总个的集成解决方案呢总个的金额是400万左右。
0: 如今国产机器人中的这家机器人企业，这段时间每天都要接待十几波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眼前这款今年4月刚推出的新一代行业级轮足机器人，称得上是能吃苦力气大的全能。
5: 成本是优势，目前部分轻型人形机器人的物料成本已经进入10万元以内，远低于海外同类产品，这就让中国机器人在全球市场掌握了定价主动权。丰富场景是独特禀赋，中国汽车、电子、物流等行业自动化需求旺盛，数据积累深厚，这就倒逼机器人要快速迭代，精准适配。丰富而真实的落地场景，让中国机器人出海及适配落地及运转。继新能源汽车、

锂电池、光伏新三样之后，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组成新兴三样，机器人正是这其中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硬核力量，也是中国创新活力的最佳代言。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模型即刻启动运算，电脑界面实时生成对应代码，大约40秒左右便完成了一款小游戏的开发生成。
1: 我是不能切哪个？基金这个能切，涨停，
2: 蓝筹，对，
1: 私募，
2: 对，
1: 割肉啊、哦，割肉，牛市，利好。哦，交易结束。
0: 40秒，低成本生成一个小游戏。这款大模型的目标，正是将市场中原本属于专业开发者的生产工具变得触手可及。现场调研时，我们认识了一支参与黑客松大赛的在校大学生团队，他们依托 MIMO 大模型设计了一款参赛作品。
3: 传统的摄像头它只会就是照射到老人的一些起居的画面，但是没有保护隐私。那我们以这个为切入点，就是我们做了一个火柴人模型，然后这样子我们摄像头照射到老人，它其实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火柴人的模型，这样就能够兼顾就是隐私和安全的问题。
0: 记者了解到，这四个成员分别来自三所高校的本科、硕士和博士在校生，此前互不相识，因为同样都痴迷大模型技术研发，20天之前在技术交流群里线上结缘组队参赛。他们为什么会选择这家公司的大模型作为开发工具呢？
3: 然后我们经过调研发现，小米 MIMO 大模型它其实有自己的相对于其他大模型有一些特优点。那比如说。

0: 拿它干活。
1: 我现在在质朴大模型的全球总部，我刚刚了解到一个数据，仅刚刚过去的一周，这家企业的海外调用量就将近3万亿。3万亿的 token 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简单算了一下，5万字的短篇小说大概等效于12万左右的 token。如果按国家图书馆有超过4500万册藏书来看，3万亿的 token 约超过1000个国家图书馆的藏书量。有这么多的 token， 它为什么这么厉害？我们请了一个他们的技术代言人来帮我们讲解一下。Hello， 秦凯。
0: Hello。郑秦凯的主要工作就是研发和迭代新的大模型。他现在正在测试今年6月推出的新一代大模型的自主工作能力。
2: 帮我用饿了么到瑞幸咖啡点8杯美式，其中2杯加糖，6杯不加糖。
3: 对，它会在这个界面上呢，根据刚才
1: 就自己跳到了外卖软件。
2: 是的，可以看到它会在这里面选一家离我们比较近的店铺。那它在这些商品中呢，它会去找这个美式，应该是6杯不加糖的。
1: 现在5杯、6杯。
0: 一句指令，大模型就自主完成了打开外卖软件、搜索店铺、筛选商品、选择规格到结算下单的全流程操作，没有人工干预。但点咖啡只是小菜，大模型真正消耗 token 的大头是那些高价值的复杂任务，比如编程。
2: 我这里可以给你展示一下，比如说有公司它有推出了一些新的产品，那它需要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展示的页面，可以输入这个提示词来描述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网站，然后就可以让大模型帮忙开发。
1: 那个跳动的数字那是什么意思？
2: 这个是它在写的多少行代码，可以看到它已经写了500多行代码。这个是我们经过了大力优化的一个模型，它的速度比传统的模型快了10倍。
0: 郑秦凯展示的是这家公司的第5代大模型，给他一个目标，他可以自己拆解成子任务，写代码、检查、修复、反复迭代，直到交付一个完整的成品，整个过程可以持续8小时。这个能力在 AI 领域有一个专门的称呼，智能体工作流。它不是一次性输出，而是像一个真正的工程师那样规划、执行、检查、修复、再执行，最终完成工作。
2: 我们看到它大概消耗了9万多的这个 token。那么对于开发者来说，我们现在提供一个开发者的套餐，像刚才这样的任务，我们只要买最轻量的这个套餐，它就可以
4: real time、
2: 对，
4: 这是真实的时代了吗？
2: 真实的时代。然后呢，它是全球我们首个发布的通用的实时生成的世界模型，它以非常快的速度能够响应流式的生成，人可以去使唤。
0: 店长来店里工作一天，店长可以是影视明星、网红、博主、二次元扮演者等。那么这种线下营销要是搬到线上该怎么操作呢？
2: 就帮助电商玩家做好自己的产品的宣传和增长。那你原来需要人工拍摄、剪辑、制作啊，我们现在给你一个非常简单低门槛的一个体验，直接上传一个商品的示例图或者图片，然后能够一键生成一个直接可以用于投放的一个广告宣传品。
4: 我就卖这个包。
2: 你就卖这个包。
4: 我就卖这个包。
2: 好，
4: 对，选这位女性吧。
2: 选这位女性。
0: 在上传了包袋产品图片、文字介绍并设定配音风格等参数后，我们等待10分钟左右，模型就自动生成了完整的电商宣传短片。
5: It's my laptop, my file, everything I need.
4: 这仿佛让我觉得是要一个真实拍摄的。
0: 这家企业的产品能够大幅压缩传统商业拍摄的时间和成本，因此虽然刚刚成立3年，但多款产品已实现商业化落地并走向海外。
2: 我们第一天上线产品就上线170个国家。
4: 大概的用户的认可程度怎么样？
2: 我们现在在全球累计注册的用户超过了1.5亿啊，整体的这活跃用户数和注册用户数都是规模最大的。
4: 大概海外生成占比是多少？
2: 在我们公司，我们海外生成占比在90%以上。
0: 金韩明告诉我们，公司2026年上半年累计收入同比增长119.3%，累计用户同比增长97.7%。那么，他们吸引海外用户靠的是什么呢？
2: 所以我们的产品的话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的话，本身在底层的模型技术上，它就做了一定的优化，我们的推理速度特别的快。

0: 然后呢推理的成本特别的低。
1: 好用的基础之上呢，我们有更低的成本啊，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在推理成本上，我们是欧美大模型的差不多三分之一。
2: 国产大模型今年的突破势头可以说十分的迅猛。那么这究竟是短期的技术红利，还是国内算力人才产业长期沉淀所带来的必然跃迁？这些火热市场表现的背后，是技术、算力、制度、生态的系统性叠加释放。今年国产大模型提速出海，有着扎实的底层产业密码。
3: 大模型生成内容依托海量运算，算力芯片便是核心硬件。一体化算力网可跨域调度，分散算力与区域资源，打通东西部算力余缺，降低空置损耗。将单点技术优势聚合为全国产业集群优势，拓展国产大模型成长空间，为国产大模型出海筑牢长期基建根基。
1: 4万亿的算力网啊，对我们未来大模型出海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底座。首先呢，就会进一步的降低我们大模型出海啊提供这种服务的算力成本，那么同时呢，加强我们这种服务的这种可靠性，这个呢是一个基础，也是呢我们未来呢大模型出海啊走深走实可持续这样一个基本保障。
2: 好的技术本就不该是少数人的奢侈品，国内研发团队走出了一条普惠化的 AI 发展路径，让算力的价格回归合理价值，让技术红利覆盖全球开发者。大模型出海不仅是一家企业一个产品的走红，更是中国 AI 完整产业体系、基建体系、创新体系、开放体系的综合实力体现。在全球 AI 深度并跑的时代，依托持续的技术创新、完备的算力底座、开放的产业生态、规范的出海体系，国产大模型的全球创新新征途未来可期。好了，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就结束了，再会。

为服务业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方向。最近在老厂房里喝茶看演出成为了不少成都市民热衷的体验式消费新潮流，老厂房与新业态混搭，究竟会碰撞出哪些服务消费的新火花呢？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0: 市有茶楼，陋巷有茶摊，公园有茶座。在成都，茶馆不仅是当地人休闲生活的缩影，也是外地游客热衷的打卡点。拿碗提壶，掺茶吼糖，走进成都的茶馆，一股松弛感扑面而来。在成都泡茶馆，如何泡出不一样的新体验呢？
1: 这里是成都市漆器工艺厂的老厂房，那在去年，这个老厂房迎来了更新改造，变成了一家茶馆。大家都说，在这里不仅有老成都的味道，还有新成都的玩法。那各位顾客，我们欢迎光临。
2: 你好，咱们有位置吗？喝茶吗？哎，有人哈，好嘞好嘞。
0: 正在招呼客人的是这家茶馆的主理人文艺。每天茶馆一开门，他来回穿梭，忙活着招呼客人。
2: 每天早茶我们会备个100碗到150碗左右。
0: 文艺说，这座茶馆的前身是建于1954年的成都漆器工艺厂。2025年10月，经过改造升级后，告别单一的厂房属性，变身为了一个可以体验成都历史文化和休闲生活的茶馆综合体。
2: 从这个街道走出去就是宽窄巷子，然后后面呢又有那个人民公园，我们要在这儿做一个茶馆。那其实，那为什么人家不选择在那个宽窄巷子喝茶，人家要走过来呢？而且，那为什么人家不选择在人民公园去喝茶，人家要走过来呢？
0: 凭什么吸引消费者？如何给他们带来不一样的新体验？是文艺接手这个茶馆后思量最多的问题。文艺盘算着，这个老厂房拥有3层楼高的中庭，工业风的骨架，这样的空间可以装下比传统茶馆更丰富的新场景，业态丰富了，体验感自然就上来了。于是他决定把川剧、变脸、功夫茶艺等表演引入茶馆，跳出单一的茶饮消费，让客人拥有一场视觉、听觉、味觉交织的体验之旅。
2: 哎，马上要开始了，2:30了。我们一般到这个时候，你就看到很多的客人，然后基本上就把位置，然后全部都坐满了。他们就是奔着很多的客人就是奔着我们2:30的节目，然后过来。
3: 我都是你们这边的，就是才知道这边有这种茶馆，它比较古香古色嘛，还有一个还要变脸啊那些嘛，川剧变脸那些嘛。
2: 欢迎来到我们雪山下的公园城市，烟火里的幸福成都。让我们把所有的目光看向我们的大舞台。

0: 一场表演为茶馆聚集了人气，而真正留住客人的是空间本身别具一格的体验感。在文艺的指引下，记者从舞台移步到茶座，视线所及之处，每一个细节似乎都在讲述这座老厂房的新故事。文艺说，他要的就是新顾客对旧文创店独特之处在于采购体验于体，漆器不再被锁进玻璃柜，而是被放置在茶桌旁展示架上，消费者可以上手体验简单的打磨工序。非遗不再是橱窗里的展品，而是摸得着带得走的生活物件。从漆器制造商变为漆器文化服务商，经营思路改变了之后，漆器文创店的销售情况如何呢？
1: 就像我们这个漆珠珐琅的这个手串啊，以前的话呢，我们这个手串一个月大概是在卖100条左右，现在可能一个月能卖到120-130条左右。
0: 在这座茶馆综合体，川剧唱腔仍在回

0: 电子鼓还在升级，老成都与新时尚共生的独特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来这里体验成都这座城市的慢生活和新玩法。
1: 4月1号就6个月了，那么用这些数据去分析的话，其实我们平均每天有2192个客人啊，差不多每天有2000个，平均2000个客人在大气茶馆里面。在这个里面呢，你可以感受到就是老成都的这个味道，其实你也可以感受到这个新成都的一个玩法。
0: 工业老厂房变身茶馆综合体，换了一种方式继续生长，成为城市里体验式消费的新容器。成都市经济发展研究院教授李梦雨常年关注消费新业态新场景，他坦言这正是体验经济在城市生长壮大的一个缩影。
2: 过去大家的消费对于这个功能的这个追求可能是单一功能的一个满足，比方说餐饮消费，过去可能大家可能更多的就是追求饱腹味道，现在大家除了这个追求饱腹味道品质以外，就是大家可能更加的去关注我还能够得到从中得到是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体验，把它有机的植入到我们的这个餐饮的这个消费过程中，就带给了大家这个除了刚才讲到的饱腹以外的额外的一些更符合的一些体验。
0: 茶馆里的一杯盖碗茶泡出的是松弛感慢生活，成都的体验经济还藏在菜市场的市井烟火气里。
3: 这里是成都玉林综合市场，现在是早上10点，正是最热闹的时候。但我们这次来呢，不是来看猪肉卖多少钱，也不是看蔬菜新鲜不新鲜，我们是来找一家咖啡店。咖啡店为什么会开在菜市场里？它要卖给谁？价格又贵不贵呢？走，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玉林综合市场是成都最早建立的综合市场之一，这里没有高端的橱窗，只有最质朴的吆喝和最新鲜的食材，就是想撕掉咖啡身上高冷小资的标签，让走进店里的人在市井烟火气里感受到一份松弛与治愈。
4: 所有的调料啊，包括花生瓜子都是一袋一袋给你摆在前面嘛，对啊，那就是我认为呢，咖啡它也是炒货，大家定义咖啡它是可能比如说是饮品或者是提神饮料，那我定义咖啡它是炒货，那它是炒货它就符合菜市场的逻辑。
0: 从深圳来成都旅游的温馨也和朋友慕名而来，专程要体验一次菜场咖啡。让温馨印象深刻的不只是咖啡店的位置，还有一豆一价按克称重奶糖另算的独特计价方式。买咖啡的方式更像是买菜。
5: 我第一次就是见到这种咖啡店，价格非常便宜，它那个只有13块钱啊，然后还有11块钱的家庭，就很符合菜市场的家庭。
0: 杨佩恒说，他们放弃传统咖啡店一杯一价的定价模式，转而采用菜市场里接地气的市井计价模式，按克称重计费，让进店的顾客真切体验到菜市场里讨价还价、随心选购的鲜活与自在。
4: 这个单克豆价实际上就是我们在这儿喝咖啡的价格，那假如说我用19克豆子给你做这杯咖啡，那就是用19克乘以这个单克的豆价，比如说3毛，这是这个豆子价格，实际上是菜市场逻辑。哎，咖啡，你好。
6: 哪种咖啡适合我们这？我们的口味。
0: 好 CBI 顶级赛事的精彩瞬间，如今他按动快门，却是为了给骑行爱好者的美好体验留下一份珍贵的回忆。
7: 今天我们拍摄的活动就结束了，我们差不多花了2个小时。哎，好，然后你们要需要继续骑行的话，就朝着这个方向就可以往家的方向了。
0: 李勇说，城市绿道升级了，骑行爱好者骑行的体验感变好了，也更愿意把骑行的体验记忆通过照片和视频固定下来，自己的接单量也随着水涨船高。如今绿道摄影已经占到整个工作室业务量的1半以上。
7: 从最开始的1个月1到2单，到最多的时候我们在绿道上面的个人摄影也好，或者是团队摄影也好，最多是到20单，它增长量非常吓人。也我还针对绿道摄影创建了自己的摄影团队，现在我们团队最高的营业额1个月达到了10万块钱左右。

0: 最低的也是50000块钱。
1: 这一天呢，跟拍服务已经结束，但李雪玲一家的亲子体验时光还在继续，他们继续向着终点发起冲刺。
2: 超过你了哟，超过你了哟。
3: 一个是陪孩子，二个我们自己觉得在这个骑自行车的时候自己身心也得到放松，然后就是不像以前可能局限于室内啊，或是那种比较狭小的那个空间，在室外呀，就室外一旦放松了，然后心情整个也放松跟着这样子。嗯，
1: 李雪玲选择的租车点名叫绿道100，主理人梁倩告诉记者，早在10多年前自己就做起了租车生意，不过那时服务的大多是挑战川藏线骑行的发烧友。最近几年成
4: 互动的一些体验啊，这个都跟原来我们传统的这种消费的这种体验是完全不同的。
5: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工业风的老厂房里，传统茶馆开得红红火火，烟火气十足的菜市场里开出了洋气的咖啡店，城市绿道让骑行更加自由惬意。这些新业态新场景的本质，都是在传统商品与服务之上叠加了独特新奇的沉浸式体验。正是这种服务加体验的模式，有效撬动了消费增长。今年前两个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显著快于商品零售，展现。

0: 来自安徽阜阳的90后小伙子孟明亮和3位朋友第一次来到开封，他们看到身着大侠装束的游客与同样身着古装的演员互动拍照，几个人越看越心动，也要亲自体验一把闯荡江湖的感觉。这些在景区中扮演特定角色与游客互动的工作人员被称为 NPC。
1: 就是看到别人穿很酷，然后今天也挑战一下嘛。
0: 换上大侠装，领了任务卡，这群年轻人瞬间入了戏。
2: 以后在这东京城里，这除恶扬善的中人就交给各位大侠，
3: 那肯定
2: 好不好？
3: 有来来来，道路我们肯定红。
2: 老某人略表情意啊，来来来来来来，大侠每人一个。你们大侠怎么称呼啊？是春夏。
0: 有了启动资金，孟明亮他们立刻活跃起来，更主动的寻找 NPC 做任务。一天下来，攒了不少的交子。孟明亮起初还有些拘谨，只是站在人群外观望，但这身大侠的行头仿佛给他壮了胆，渐渐的他也沉浸到了角色故事里，变成了剧中人。
3: 刚开始的时候就比较内向腼腆，但是真融入进去之后就有许多新奇，一些新奇就是让人印象深刻的体验。
0: 这些年轻人的感受代表了很多游客的心声。角色招募令带来的不仅是一套服装，更是一种全新的游览方式，从被动观看变成了主动参与。
1: 现在目前我们上线了8个角色，游客可以去免费的去选择去体验，大概在
0: 谁长久的停留呢？
1: 有演出、互动、灯展，还有其他大型实景的这种演出啊、再加上我们景区内的吃住游购娱的这种打包式的服务，也可以让游客从以前的半日游、一日游去拉长到了这个2日游甚至是3日游。
0: 延长停留时间只是第一步，丰富的消费场景才是完成体验闭环、实现价值转化的关键。这意味着要从单一的门票经济转向覆盖吃住游购娱的场景化消费生态。下午4点，一场沉浸式茶文化体验剧刚刚结束首演，负责人杨鲁佳就马不停蹄地召集同事们复盘演出中的细节。
4: 其他的今天节奏很好，就我们所有的人都要以观众为第一，以情绪为第一。
0: 杨鲁佳告诉记者，他们发现许多游客在下午时段容易感到疲惫，却又缺少一个既能歇脚又能深度体验宋文化的去处，于是他们在清明假期推出了沉浸式茶文化体验剧，提供150个座席，分为298元和368元2个价位，并包含景区门票。
4: 这个项目呢，是根据我们的宋代四雅点茶、画画、焚香和这个插花来做的这个项目编排，就是可以深度体验到宋代人在玩什么。
0: 在杨鲁佳看来，愿意为这份体验感买单的游客，往往是愿意花时间花精力去感受宋文化的人。既然如此，他们就要把这份体验感做到极致。
4: 具体是比如说我们强化这个礼仪行为，让游客能一进来就体验感拉满，仪式感拉满。
0: 不同时段不同形态的体验项目，让沉浸感贯穿游园始终。
5: 然后我们也想真实的体验一下点茶这项非遗技术，然后在网上也可以了解到可以亲自动手去尝试这项点茶技艺。
6: 通过这种演出的形式来讲的这道菜，我觉得融合的挺好的，对，然后对我们让我们对这道菜有更多的一个认识。
0: 夜幕降临，一场大型水上实景演出即将上演。演艺部经理郑亚威介绍，这部在景区演了18年的经典剧目，最近进行了一次大改版，也是规模最大、投入最多的一次升级。不仅扩充了演员阵容，更在互动体验上下足功夫，
7: 包括我们的这个从观众席走出来的一些角色，去跟游客去互动啊，比较鲜明的一些才子啊、才女啊，包括我们的市井百姓啊，都有跟游客这种相对应的互动。
0: 当打卡变成入戏，观光变成体验，在郑州大学文化旅游创意

0: 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饶品漾看来，这是文旅市场底层逻辑的改变。传统旅游的核心逻辑是经营资源，景区有什么游客就看什么，而体验经济的本质则是经营用户。
1: 体验经济它是首先它是一种经济形态，新的经济形态，通过体验来参与身份认同，它卖的是时间和这个获得感啊，通过在地文化来生产内容，游客对这个内容是否有认同感，决定它是否有价值，它会在会不会为此付费。
0: 夜幕降临，灯光点亮湖面，开封的龙庭湖上也热闹了起来，一艘艘游船载着游客缓缓驶离码头，泛舟河上人便在井中，游客在船上不仅可以欣赏实景演出，在沿途40多处置景美陈和灯光间感受汴京的夜晚。
2: 我们每艘船会安排特色 NPC 的讲解，还有一些历史性的问答呀，然后还有一些小的情景式的互动。
0: 这条水上航线不仅分流了节假日城区的地面交通压力，更将游客在开封的游览时间进一步拉长。2025年，汴河游船的营业额增加了14倍。
3: 这晚上的夜景还有这种灯光，然后渲染得很漂亮。
4: 他们不是说了吗？白天是那个开封，晚上是汴京，过来体验一下嘛，
5: 还不错。就是沉浸式的，真的做到沉浸式，这个大的沉浸式的体验，
3: 对，
5: 我觉得值得一来。
0: 在开封，沉浸式体验成为文旅关键词。位于包公湖畔的开封府2003年建成，对外开放，是以宋代开封府衙为原型修建的文化游览区。这里是游客了解北宋府衙文化、包公形象的经典目的地。20多年过去，当周边的景区凭借让人入戏越来越火，开封府又该何去何从呢？在景区的排练厅里，艺术顾问葛艳丽正带领着演员排练新剧目。
6: 这个节目主要是让游客增加体验感，每个角色每个演员你们的表演你们的展现很重要。
0: 葛艳丽告诉记者，以前景区的演出游客在台下看，演员在台上演，为了打破这种你演我看的传统模式，让老景区也赶上沉浸式体验的时髦，他们正尝试拆掉台上台下那堵墙。在葛艳丽的带领下，几位演员走进景区和游客。

0: 收购价，一斤1.89元到2.39元，普通通货价格更实惠。市场上货量足，南来北往的客商也多，价格整体平稳。瓜农们天天出货，对市场价格的变动了如指掌。价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头茬瓜能卖上好价钱。
1: 一般收购商报完价，我们会根据瓜的品质来谈价。如果是头大瓜，果硬好，甜度好，我们就会多说两句：老板，你看这瓜无瑕疵，熟度好，是我们今天的顶好货，稍微加两分盐，政策给你会更划算。
0: 瓜不等人，瓜农一般是喜欢薄利多销。收购商们与瓜农不同，无论市场怎么变，他们也要守住成本底线，品质稳定也是关键。
2: 行情随上市量微调，头茬瓜价格偏高，大批量上市后价格会平稳回落。我们都是整车批发收购，优先收购老种植户的瓜，品质稳定，价格高，规格统一，省心省力。我们出价都是贴合当天市场价，不压黑心价，但是我们只收好瓜达标的瓜，残瓜次瓜熟度达不到的一律不要。
0: 金乡县湖集镇甜瓜采用暖棚加冷棚双模式，同样种甜瓜，暖棚和冷棚到底暗藏着哪些门道？它们在结构、采光、温控上究竟有着怎样的本质区别呢？
3: 暖棚整体造价每亩在10万左右，采用七垄覆膜、覆二膜吊幔栽培，一垄双行定植，精细化棚控恒温种植。甜瓜白天适宜25至32摄氏度，夜间15到18摄氏度，昼夜温差大，甜度更高，低于12摄氏度停止生长。
0: 暖棚可控温度，产量高，2月起就开始上市，在春节前后的早春水果匮乏之际抢占市场先机。而冷棚纯粹靠自然气温，上市大概在4月中下旬至5月。早春暖棚甜瓜的批发价一斤最高能达到28元。
4: 破绿色转为带白，带一层细腻薄霜，无青浆，无黄斑，无杂色。二，摸瓜皮，成熟的瓜一定有弹性。三，闻香味儿，成熟的瓜果底部带有清香。四，掂重量，两个瓜大小相近的瓜选比较轻的那一个。
0: 都是绿皮甜瓜，吃起来的感觉可大不一样。绿宝脆嫩爽口，越嚼越有股清甜的瓜香味儿，价格实惠不贵。博阳八号甜味更浓，果香也重，吃着软糯汁水多。这阵子地头价5-6元左右，价钱虽然要比其他甜瓜贵点，但是更受市场欢迎。除了白皮和绿皮，甜瓜里还有花皮的。这种带斑纹的花皮瓜，你能分清楚吗？那么多花皮品种，到底怎么区分？哪一款糖度更高，更适合平常买来吃？不同花纹都对应哪些品种？我们先来看看花美人。
5: 花美人生活叫它八里香，自带外养硬弄香，成熟瓜在大棚里，走进地头10米就能闻到浓的瓜香。因为它的香性果香分子挥发极强，清嫩通红，是香味飘最远。
0: 花皮瓜有时候看着挺好的，吃起来却没味儿，那花美人会不会也这样中看不中吃呢？
6: 它属于香度拉满、甜度稳、汁水足的实力派花皮瓜，它上面的花纹越清晰，纹路越密集，甜度就越高。金乡沙土地温差大，让它彻底褪去了花皮瓜的青涩味，果肉脆甜干净，香气层次丰富，是少有的颜值和口感双在线的特色瓜，几乎没有差评。
0: 花美人甜瓜买回家存放可是有讲究的，有人觉得刚买回来不够香，有人怕放两天就坏了，那到底要搁多久瓜香才能更浓？怎么存才能让它不发酸不烂掉？这里面还真有些小窍门。
1: 花美人甜瓜不能摘下来立刻吃，它是典型的后熟增香型甜瓜，它皮薄怕污，不要密封存放，头期摆放口感最好，也是所有花皮甜瓜的保鲜期最长，不容易发酸变质的品种，非常适合家庭购买存放。
0: 要说花皮甜瓜里的爆款，博阳九号绝对榜上有名。
7: 博阳九号是甜瓜界的白大款，最大的特点就是无杂无青涩。

0: 晴天不腻，天度温和，越放越晴天，不会发面，不会发酸。
1: 博洋八号和博洋九号名字就差一个数字，可真要吃起来区别还挺大。有人说一个软糯一个脆爽，那到底哪个更甜哪个更香，光看瓜皮上的条纹又该怎么一眼分清呢？
0: 博洋八号以香酥脆甜著称，果肉呈黄绿色，肉质酥脆，口感极佳，风味清香。外观上博洋八呈短棒状，果皮墨绿色，博洋酒有黄绿色调味。
1: 同样是花皮甜瓜里的爆款，博洋九号和博洋六十一，光看名字就让人犯迷糊，他俩到底怎么分？光看条纹能看出来吗？再说口感，一个脆一个甜，吃起来到底有啥不一样？
2: 很多人分不清博洋九号和博洋六一，其实区别非常明显。博洋九号果性偏短促，圆润饱满，果皮浅绿色带微黄，成熟后自带淡淡的蜜香，口感偏脆甜多汁。而博洋六一果性更细长，线条更直，果皮

0: 等地，因柑鱼嘴唇呈红色，被渔民称为赤嘴鲵。对于经营了几十年鱼丸老字号的陈群浩一家人来说，这鲶鱼正是休渔期制作美味鱼丸的绝佳食材，每天能卖上百斤。
1: 这样就谁都贴心吧，去鱼鳞让我洗干净，让我去那边取肉，这么多让那等于那个鱼丸比较舒服很爽口。
2: 是纯手工做的呀？
1: 放手工作的
2: 啊，就是机器先搅一搅，然后人手再搅一搅。
0: 以前做鱼丸用的是嫩滑的野生九冠鱼，如今休渔期就换成了 Q 弹筋道的深海养殖海鲶鱼。
3: 10斤是3-4斤啊，1斤大概就是35啦。哎，一涨价了，我们一般还是这样的价钱，经济上面有人要就卖，1斤3-4块钱，
4: 口感很好，它那个比较脆口，然后鲜甜，鱼比较新鲜。
0: 鲶鱼属于鲈形目食手鱼科，偏好栖息于温暖的海底环境。饶平海域因周边多座岛屿形成天然屏障，有效阻挡了外海风浪，造就了近海风浪小、潮流平稳的优越条件，成为海水养殖的天然良湾。饶平县的海鲶鱼养殖产量占全国海鲶鱼养殖总产量的50%以上，因此被誉为中国海鲶之乡。2025年，饶平海鲶鱼年产量达3.2万吨，产值突破11亿元。

0: 一半时间，然后呢再那个做造型，现在造型做好呢就要有那个抽湿机啊，晾完晒啊，空调啊，去晒。
1: 在做这个造型的时候，我们有看到有油膜还在上面，我们
2: 扯那个侧嘴还有白花。去年开始有进口那个澳洲鲈鱼胶，当价比较便宜一点。澳洲鲈鱼胶就是一斤30头左右的话，大概差不多1000一斤哦。然后侧嘴的话，一斤20头的话，大概2500到3000块。然后白花20头的话，大概在10000块钱左右。
3: 今年进口的鱼胶由于价格便宜，销量增长很快，这给传统本港鱼胶的价格带来了影响。
4: 现在那个价格比以前低了很多了，1000块，去年就是大概就是1100多啊，

0: 味呢是甘的，性质呢比较平和，意思呢它不寒不热，补益作用是非常好的。人类最早记录鱼鳔入食的，那就得追溯到北魏的《齐民要术》，是用鱼鳔和鱼肠来制作的一种古老的酱料。明代的《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呢，鱼鳔呢能够止血散淤血，还能够治疗妇人的难产。而清代的另一本专著呢，叫做《本草新编》，它记载呢，鱼鳔具有补精益血，并且呢养经脉的作用。所以呢，鱼鳔呢，它可以治病，也可以食用。鱼鳔呢，它富含有胶原蛋白，脂肪的含量呢，它却很低，是理想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品。从人群的角度来说呢，它最主要的适应人群就是体内呢有虚性表现的人群，比如腰膝酸软、眩晕呐、耳鸣啊、记忆力减退啊等等，很多有贫血症状的女性，还有备孕期产后恢复身体的女性，食用鱼鳔呢也是非常合适的。长期久病的，或者是呢做完一个大手术体质非常虚弱的人，这些人群呢是特别适合。
1: 就藏在这一鱼多吃的智慧里，他们不弃一连一桨，将整条鱼的鲜美发挥到极致。在饶平这家位于西澳岛对岸的海鲜大排档，免于